0: 刘校长，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很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对，不要纠结，不要焦虑，对不对？啊，也感谢这样我们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好吧，谢谢您。
1: 艺术中枢保持谨慎，不要一时的疏忽埋下致命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
3: 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经过艰辛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

0: 听了十余位群众的来电，听听有关城市管理、生态旅游、交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诉求和工作建议。针对每一通来电，刘克武都仔细倾听，详细
1: 把好质量关口，广泛征求居民群众意见建议，统筹实施好地下管网、楼体外墙、硬化绿化等改造提升工程，加快组织实施，确保高
0: 古运与体育热血交织的精彩画面。首次登场的易县太平鼓舞团队，即是辽西太平鼓的重要传承力量，也是我们一步步完成竹节洞制作，在亲手实践的过程中，感知端午传统文化，留存下专属的温馨亲子记忆。
2: 今天参加活动，能和孩子一起做游戏、做手工，特别开心，也感受到了社区和
1: 现任北镇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已任县市区委常委张继敏，现任中共锦州市泰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三级调研员

0: 超级吸血器，因为二者不能同一物，加密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2: 静静的心跟发芽，不计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

0: 出的食品水池的问题。
1: 那游客他怎么想我管不了，我只做好我自己该做的。
0: 可你的行为，你这就是砸我们村的牌子。
1: 应该不会吃吧？
0: 你猜对，我怕你这东西炒不熟，吃坏肚子。我怎么可能？
2: 这个科啊是平地和石山地组成的，这个村面积呢是4.37平方公里，合并海星村以后，这个总面积就会增加了，就会到8.12平方公里。
1: 张总这次来我们村视察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通过我们带着张总，转遍了。
0: 您在这小龙虾吗？

0: 跟我玩刺儿的，上车。
1: 亮子，
0: 哎，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
2: 是你口口声声说对我们村的食物不放心，连口水都不敢喝，所以像你这么挑剔又尊贵的客人，我们也不敢接待啊。万一我们满足你这一时兴起的要求，你要吃坏了肚子，你又得追责我们。我保证不追责。
1: 张总
0: 啊，
1: 张总，而且我们也下班了。
0: 孙大叔，哪有你这样的？你看我够配合你了吧？房车我也开走了，对不对？
1: 行，
0: 你不能这么不善良的对待我呀。
1: 这还不善良？
0: 我没想到您这个太能吃了，真的。我是怕你再吃下去，把你撑坏了。
3: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可能入不了您的法眼啊。
0: 哎，你这有 WiFi 能洗澡吗？
3: 我们这标配。
0: 哦，张总，要不然你俩将就一下？
1: 将就什么？我觉得挺好。
3: 啊，真的？
0: 啊，
3: 那这样，张总，看来咱俩关系……
0: 那个，张总坐一下。
3: 啊，
0: 张总，张总得罪人了。他这次来到底想干什么？比如说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是吧？总之，
1: 张总。坐。张总吧。
0: 啊，张总这两天参观开会有点累，今儿给自己放一天假，让我来带着他开这个会。

0: 坐字啊，
1: 啥字啊？
2: 完了。
1: 不会吧？
3: 不会吧？他咋不来咱家考察投资环境的吗？
0: 对啊。
2: 你别说，这个丽英还真是够厉害的啊！先是拿下了孙书记，现在又有拿下张子浩的介绍，
0: 这叫干了一层又一层啊！啊，
1: 什么大能耐
0: 啊？对啊，
4: 怎么一层又一层？拿来我看看。
0: 我就说这个张子浩不靠谱，找一张我都没来，说是来是什么考察经济，结果我这就来白玩。
1: 张总，都说你来我们村来考察投资环境的哈，你考察怎么样？
4: 差不多吧，八九不离十。
1: 啊，那我们村这个投资环境挺好的，你准备投资啥呀？
2: 投资好啊。来，
1: 来，来，
2: 来，你觉得我应该投资什么？
1: 我觉得呀，我觉得可以投资我这个名字呀，挺挣钱的。
2: 中国，
1: 那你到我们村来投资啥呀？你跟我说说呗。
2: 别提投资了，
4: 喝酒。
1: 啊，喝酒，喝酒，喝酒。
2: 对呀、啊，你帮我个忙，你们去谷仓把徐六一给我叫过来，我有事要跟他说。
1: 徐老师，行，没问题。
2: 谢谢啊，那个，头发了，不要让
1: 孙
2: 书记看。
1: 哦，我懂，好高价，等，吃点啊，
2: 干
1: 吃啊，多吃点啊。哦，徐老师，啊，徐英姐。
3: 张子豪，你去他那找他一趟。
1: 找他干嘛呀？
3: 我不知道啊。哎，行行行，你赶紧去吧，去吧。啊，
1: 那去。
3: 我帮你，帮你。现在哪桌？
1: 对，你去招呼一下，招呼一下。
3: 放心放心吧，你去吧啊。来来来，您的丸子。

0: 张子浩，你让林一姐来叫我儿媳妇是私下，你究竟要耍什么花招？是不是想要制造我跟苏书记的这个矛盾，只好挑拨离间？
1: 再猜猜。
2: 你是不是跟我打游戏说我没有带预算礼物啊？
0: 我在跟你打两，打完我还要回补偿工作呢。
1: 月月，你这脑子里除了挑拨离间和打游戏，就没别的正经事儿吗？
0: 你还能有正经事儿？
1: 我告诉你啊，我这次来呢是要认真的考察一下后石沟村的投资环境，但是这几天我转下来以后吧，我发现我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后石沟村和海景村，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忙。
0: 我能帮你什么忙？我正跟张子浩这喝得正起劲了，正乐呵呢，你叫什么？他突然间跟我说，把这个徐唯一叫过来到我房间里谈话，最关键的是什么？
2: 哎，不要告诉
0: 我。
1: 他俩说个话对我有什么好用？
0: 他就说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很蹊跷。你说这个徐老师，他自己心里是光明书记你的人，对不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张子浩一定是想要挖你的墙角，所以你得帮。
1: 你们先说清楚啊，唯一他不是说是我的人，他是我的助理，他也是这个慈财花园的经理，但他跟我绝对没有什么人身依附关系。
0: 这是因为你啊，所以反正我觉得这个事儿很怪，你得当心啊，真的很怪。回头你得问问这个徐老师，他跟张子浩聊什么了，对吧？劳动合同。
1: 这是一个短期的合同，你在后石沟村待了也有小半年了，对不对？所以呢，我需要你做我的向导，我要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看真正的海清村和后石沟村。同时，你要把过程全部拍摄下来。
0: 不行，我是慈财花园的经理，就是私人集市，我不能为你工作。
1: 不冲突。你这样，你先看看。

0: 合同里的这个价值，然后你再考虑要不要解决了吗？
1: 有啊，
0: 你签，
1: 工资多少？
0: 随你。爵爷，在孙光明聘你当助理之前，其实你已经山穷水尽，入不敷出了，不是吗？你向小额的借贷公司借款，还你的车贷。你交不起房租，被房东赶了出来。你现在一个月4000多块钱的工资，根本就覆盖不了你6000多块钱的车贷，所以你只能给这个村里的所谓的首富叫什么孙富贵啊？
1: 刘富贵。
0: 啊，对，刘富贵，做情感咨询。你连这点小钱都挣，足以说明你的生活和你的经济状况。你太需要钱了。
1: 你怎么可以把我调查的这么清楚啊？张子浩，你要追我你就直说，只要我本姑娘穷，你就可以用钱来诱惑我。
0: 哎呀，爵爷啊，我保证你想多了，真的。我心里只有叶兰一个人，你呢，看上去确实是挺漂亮。但是就是你这个笑啊，稍微缺少了一点女性特征。
1: 张子浩，
0: 嗯，
1: 我特别讨厌别人暗中调查我。
0: 我呢是要雇佣人为我工作，所以我必须要调查他的背景，明白吗？
1: 你让我为你工作，在这村什么也不好。
0: 我就是觉得村里的这帮人太不靠谱。所以我只能临时找你做我的助理、向导兼视频摄影师。

0: 们哪鬼鬼祟祟的？
1: 嗯，没有鬼鬼祟祟啊。
0: 没鬼鬼祟祟的，你招呼都不打一个，就直接上楼啊？
1: 这不是看领导你在工作吗？我怕打乱了思路。
0: 今天下午说张子浩找你去他房间找你谈话。
1: 哦，是的，就是丽英姐叫我过去的。
0: 他找你干嘛呀？就找你打游戏啊？
1: 不是游戏。
0: 他干嘛？有事儿？
1: 行吧，我正想跟你说呢，这个张子浩想在我们村再转转，想请我做他的短期向导，所以谷仓这边我可能要一到两天的假，那可能一天就够了。
0: 李娟他们不是都陪着他把咱们村和海星村都转了吗？他怎么还让你陪他出去转？
1: 我不知道啊，可能他想再转转，再玩玩。这李娟可能陪着他拍点饭拍手脚。领导，你是知道的，我现在的死穷就是穷。张子浩给我开的这个酬金啊，非常的丰厚，这两天下来，这个钱可多了，正好可以缓解我的经济危机。领导，你理解吗？
0: 可多了是得多少？
1: 就是可多可多了。
0: 行，你去吧。
1: 领导。你可别觉得我是闲情二字投奔了张子豪。
0: 我没那么小气好吧，我跟你说，我就是觉得张子豪这次来啊，说是考察咱们村的投资环境，但也说不出来哪儿有点怪，所以你别出去啊。

0: 正好多注意注意，多观察观察他的举动。
1: 快快点，领导，我就是你安插在张子浩身边的美女商人。
0: 乱七八糟的，张子浩人不坏，我也没把他当敌人，我是担心他别再像上次帮咱们处理咱们村的四条奸佞一样，好心办坏事儿。所以说呢，我也是想多了解了解情况，能够提前做点预防。
1: 明白。
0: 他们这样。
1: 领导，你要不喝点茶？
0: 不用，谢谢。

0: 师尊，
1: 张武，哎呀，你怎么来了？你等会儿，我泡壶茶去。
0: 啊，不，啊，不用忙，我让你准备的资料怎么样了？
1: 哎呀，
0: 啊，
1: 他来的太巧了。
0: 这个
1: 张武啊，
0: 哦，辛苦啊，
1: 不行，
0: 给我拿过去，慢慢看。
1: 张武啊，
0: 嗯，
1: 我这心里一直没底。这两天考察，帮我参观，也都差不多了。
0: 嗯，
1: 您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您对我们村里的投资到底有没有信心？
0: 有啊，当然有了。而且啊，我刚刚想到一个在你们村投资的第一个项目。
1: 啥项目？
0: 我呢，准备啊，51届。梅雨攀岩大赛，到时候我组织一帮模特，带带你们村的人气，同时呢也活跃一下你们村的经济。
1: 场地你来落实，其他的呢交给项目。
0: 对，
1: 什么？
0: 攀岩艺人，就是那个爬石头是吧？啊，对对，差不多吧。
1: 行，那大宝，您看。第二天啊，咱把那个名改一下，就叫他那个第一届后石沟村
0: 美女攀岩。

望，这里是珠海电台今天的音看栏目，我是主持人月兰。今天我们将带大家到后石沟村来观看一场别出心裁的乡村汤圆活动。

0: 你看这城里的丫头啊，真厉害。
1: 是是是，又上来就厉害，是吧？

0: 啊，哎，你呢？
1: 啊，对对对，
0: 这村里怎么一下涌出了这么多人？
1: 咱村办的第一届美女攀岩活动，全大美女爬墙，你想象画面，大长腿在你面前哇的，特别好看。您不知道？
2: 这攀岩活动谁办的？
1: 李佳安和张子浩办的呀。
3: 李佳安办攀岩活动，不会是没向您汇报？
1: 他怎么也在他的村主任？晚年低出去放眼里啊？这么大的事不向您汇报？兄弟，咱们真正他的问题啊！
0: 你甭管了，管好自己就行啊。
1: 那行吧，兄弟，那我赶紧去了啊，怕晚了我来不及了。
0: 好好好好。

0: 分钟就回来了。
1: 啊，
0: 看看，第一届厚实公司美女团的活动怎么样？咱们村儿现在到处都是人，今天那个民宿生意肯定火爆。
1: 这就是张子浩说到咱们村儿。

0: 算了，我怎么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呢？这些人都什么来头啊？
1: 那两个呢，是我请来的测量专家。这两个老外呢，是我专门从欧洲请来的顶级的农业专家。
0: 你之前怎么没有告诉我有这些人来啊？
1: 我之前没告诉你吗？
0: 对啊。
1: 咱俩谁是老板啊？你就是一打工的，我凭什么什么事情都告诉你啊？真逗。
0: 张子浩，我严重怀疑你的目的。
1: 你爱怀疑不怀疑，我告诉你，徐文一，如果你想拿到这份薪水，你就按合同给我好好工作啊。蔡志平，
2: 我
1: 这什么话呀？
2: 是啊，
1: 对、嗯。

0: 好了哈。先生，豆芽。我不吃，你快多吃点吧。
1: 又来了。
0: 哎。
1: 你坐这儿吃啊？
0: 因为你们这个这茶花园已经放满了呀，啊、嗯，哼，等一会儿吧。再说我们这儿吃挺好的，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1: 你是来报道这个攀岩的事儿的？
0: 对啊，张九号不是在你们这儿搞攀岩活动吗？非得让我来报道一下。
1: 那这人呢？他怎么不陪你呢？
0: 谁知道呀，一大早来就没见到他。你忙吧，我们自己待着就行了。忙去吧，
2: 叔叔姐。
1: 哎，
2: 那个春阳都在吃饭了，快开口吧，人啊！
1: 是、啊、我马上来。你让石十一，
3: 是的，是不是一早就不见人影了？

0: 程序是接头政委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工程。
1: 程序是辽宁人的起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程序文化，建设程序辽宁。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水滴政策深度，还原具体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呢成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关键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新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锦州中学刘延志校长做客我们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实用经验，指点报考误区。欢迎您，刘校长。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批，改变了，变成了 A 段和 B 段。这是和2025完全不同的。2025呢，就是提前批次呢，只有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呢，基本上呢，也就是第一志愿是有效的，第二志愿呢，如果开第二志愿，那就是第二志愿的学校在第一志愿没有录取，也那第一就是没有招够学生的前提下，还可以开第二志愿。但今年的变化呢，就是提前批A 段和 B 段。A 段呢是什么？就是两个有序志愿，这就和我们去年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批。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B 段呢设置了60个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这个呢主要呢什么样的学校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放到了 B 段呢？你比如说公费生，公安院校的公安类的相关专业，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艰苦的航海啊、轮机这样的，还有呢有一些重点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啊。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么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填报。比如说 A 段报的是军校， B 段就可以报警校。那么你在 B 段里头，比如说过去的话我们报公费师范生，也就是只能选择一所学校，因为它是有序志愿进行报名。它今年呢就完全可以实现了公费师范生的6所教育部学校实现了全覆盖。
0: 那这是优点是吧？
1: 这是优点啊。那今年的这个政策呢相对于咱们辽宁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吧，也是一种惠民。
0: 家长每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

0: 说今年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出台，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怎么平衡学校、专业、城市之间的关系？
1: 实际上呢，咱们建填报的时候呢，专业和学校的选择确实是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作为咱们现在的考生，高考完了之后，我认为呢，就是专业和学校怎么选，取决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置啊。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在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计算机专业，如果在四年前的话，应该是咱们高校录取排第一的一个专业。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包括2025年来看，计算机专业的分数已经不再排在前列了。我认为咱们在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的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还不是盲目的追求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因为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个人建议呢，还是那个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选择一些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类，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0: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两项，学校和专业，
2: 对
0: 吧？对孩子的影响。
1: 地域呢，主要是在同龄条件下的话，还是选学校，不要受地域的干扰。
0: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未来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关系。
1: 因为有些专业的，或者说有些前景来看的话，你看的是眼前的事儿，瞄准的是当下，有可能射中的就是昨天。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有好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和人服务有关的，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将来也是一个朝阳专业。但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么包括去年2025年医学类的分数也在大幅度的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应该是朝阳专业。今年各位家长考生，我认为还要关注一些。
0: 校长，您看您刚才给我们建议到了这个医学专业，就是您更关注哪一些？比如说您会推荐哪些重点的需要关注的学科？还有哪些看似热点的，就是其实不要特殊的关注，能不能给我们点一点？
1: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好专业。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对这个考生是冷门专业，对另一个考生也许就是一些热门专业，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与学生的实际是最关键的啊。刚才我说了，专业呢也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啊。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了7000P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在几年之前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专业，但现在变成了非常热的一个专业。原因呢，就是说在国家部委的选调，然后公务员的考公考编，然后呢一些高校党校的这个专业人才的引进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那实际上呢，各位家长呢没有必要纠结于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依然是根据自己的位置，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
0: 所以您说这个适合很重要哈，一定要和孩子们一定要沟通好，就是这个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个专业，你愿不愿意，
2: 对
0: 不对？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它再冷，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热的，所以尊重很重要。那刚才咱们说是方法论，那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公平了啊，像您经常说是辽宁的考生，因为他是一个志愿一个学校这样填报，所以可能对于辽宁的考生来说呢，比其他的省份的考生填报起来呢相对来讲针对性更强，但依然每年都有滑档退档的这个。那在平行志愿这一块填报要注意哪

0: 我不吃，我快多吃点吧。
1: 玉兰兰。
0: 哎。
1: 嗯。你坐这儿吃啊？
0: 因为你这个之前花园已经放满了呀。啊、嗯。都是伙伴。再说我们这儿吃挺好的，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1: 你是来报道这个攀岩的事儿？
0: 对啊，张佐浩不是在你们这搞攀岩活动吗？这里让我来报道一下。
1: 那这人呢？他怎么不陪着你呢？
0: 不知道呀，一大早来就没见着他。你忙吧，我们自己待着就行了，忙去吧。
1: 好。
2: 朱经理。
1: 哎。
2: 毕哥，这人都在宿舍呢，他不可怕人了。
1: 哦，我马上来，你要值日一。
3: 这俩是不是一早就见人影了？
1: 不是呢，正经干嘛呢？
3: 哎，你看着点。
0: 啊。你没打麻将？
1: 啊。
0: 我们那里有人陪。
1: 啊。
0: 嗯。
1: 这中午不叫你吃一下，晚上我再走。啊。
0: 谢谢。
1: 周哥，这么吃热不热？
4: 啊，热。我拿水。
1: 哎。这衣服好几年了还穿啊？
0: 你不也是吗？
1: 再穿。

0: 二号，你是要把我们后石沟村角角落落全测量全跑出来啊？
1: 嗯，当然了。一会儿呢，我们还要沿着山路去一趟海星村，那里也得看，也得测量一下。
0: 你今天必须告诉我，你相信我，不然我不干。
1: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事儿的大功的。可以，我可以告诉你，我呢让李建安和那帮村干部陪着，说实话也就是到处转转而已，听一些陈旧的历史资料数据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我请来专业的测量团队，他们的数据呢能够让我对这个村进行三维建模。那农业专家他们可以让我了解到这里的土地、土壤、水文、作物等等信息。说白了，我就是想彻彻底底的、真真正正的把后石沟村和海星村的家底摸清楚，然后我再请一个权威专业团队给我出一个最优化的投资方案，这样我就知道该怎么在这个村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建设，我该出多少钱，同时能产生多大的利润。
0: 你这胃口够大的。
1: 当然，
0: 这里在那个花里胡哨的攀岩活动干嘛呢？
1: 花里胡哨那不就是我的风格吗？攀岩那玩意儿就是个障眼法，我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你们这是商业机密。
0: 商业机密？
1: 嗯，
0: 哼，我看你是不想让孙光明知道吧。
1: 没错，我不想让你知道，他一厨子出身，整天就知道什么民宿啊、菜地啊、茶园啊，这还停留在小农经济那一套，他肯定不能理解我要彻底改变这个村的宏大设想。
0: 张子浩，你怎么这么狡猾啊？你真是这么可笑。
1: 我只是按照商人的方式提前做做功课而已。我什么？
0: 我要告诉我领导去。
1: 月月，你可以告诉孙光明，但是呢，我也想请你看一下我们签的合同里的保密条款。
0: 保密条
1: 款？嗯。
0: 什么保密条款？若乙方向任何人透露工作内容，乙方需赔付甲方三倍薪水。

0: 呢？
1: 别着急，六万是最基本的，
2: 还有后面呢？
0: 由于乙方泄露工作内容所造成的甲方经济损失，甲方还有权提起诉讼，向乙方追偿。张子浩，你这是挖了个坑让我跳啊！你说说可耻，说说可耻。
1: 哎呀，妈，别假装无辜了，是你自己利益熏心啊，只顾看数字不看条款。再说了，无论你给谁工作，
2: 保密不都是你应该尽的义务吗？不是吗？
3: 把合同给我，
1: 我这还有一份。哎呀，这个海青村呐，真是美，
4: 尤其顺着山坡啊，往下看这个茶园，更美。
5: 孙光明挺有眼光啊，
4: 让你们村把这个海青村给合并了。有眼光，你这个同志还是有前途。
0: 哎，孙光明是有眼光，可惜啊，你站在这儿，这海青村就不美了。你说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你是一个心机深沉、狡猾耍阴谋的商人。你站在这就好比这个一颗老鼠屎换了一锅粥。
4: 我告诉你，子怡啊，现在我是心情好。不想跟你计较，啊，跟你说个正事儿，你看啊，探探，探探，看啊，如果沿着这个山坡我盖一座金紫兰度假观光酒店，这绝对是一家，你看这个视野，多开阔，多漂亮。
0: 得，你不要沉浸在这种遐想之中了。这天都快黑了，咱们赶紧回去吧，不然这个天黑了掉到沟里，掉天天不能掉地地不硬。
4: 我跟你说，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受过充分的野外生存训练。
0: 哦，
4: 真高尚的屁！
1: 怎么样？
0: 刚
1: 才
0: 的都测都测完了。
1: 都测完了，好，辛苦。啊，对了，这个呢是李主任给咱们的后池沟村的资料。你们呢拿着它赶紧下山，山下有车等着你们，送到公司去。嗯，
0: 我们走吧。
1: 哎，你干嘛去？
0: 回家啊。
1: 留下陪我。
0: 可以让我陪你啊？
1: 需不需要我再把合同给你看一眼啊？你工作没完成呢。不，
0: 那咱们让我们先上山了。
1: 好吧，
3: 辛苦啊。
0: 张总，
1: 嗯，
0: 我们现在干嘛呀？
1: 等着。
0: 等什么呀？
1: 下山。
0: 下山。
4: 我要看看海青村的夜景。
0: 啊，跟你一块看夜景，我真是半毛钱的心思都没有啊！
4: 如果是孙光明跟你在一块，你是不是就特别有兴趣？
0: 啊，你别胡说啊！跟他在一块，我更没有心情啊！
1: 你急什么呀？我怎么觉得你挺喜欢他的呀？处处维护着他，对不对？他去哪儿，你去哪儿，跟孙光明就后面小尾巴似的你。
0: 那是没有办法，那是我的工，他是我老板，我得给他打工啊，这是我的职业道德。而且孙光明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救过我一次，我要有感恩之心啊。

0: 我就觉得你现在做的菜，虽然说从外观看起来比以前简单了，但是好像更有亲和力吧。
1: 是啊，我得努力啊。因为你曾经说过，我做的菜就跟我这人一样，老端着，有点假。
0: 你生气的时候说的话，努力吧。
1: 你说的对，有道理。所以我就记住，而且我得反思。大道至简，其实有时候简单的东西更能包含更丰富的回味。来，我擦擦去。怎么样？
0: 味道好像也不一样了。
1: 怎么不一样？
0: 好像多了一些烟火气，柔和了，更嫩。
1: 对，我就喜欢这些东西。你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受了当地的这个农家菜的启发。等我来到后石沟村之后啊，到处都是烟熏火燎，这一菜一饭，不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不就是为了给你带来感受和温暖？干嘛搞这么精致呢？所以我就想，所谓食不厌精，其实是本末倒置的。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咱这个菜做的比以前更下饭。恭喜你要是那说，你的问题大了。
1: 谢谢，我继续努力。
2: 大哥浩，
1: 嗯，
2: 今晚上你有精力，你有热情可看了。
1: 你说没精力就没精力啊！我的预感很准，啊。这一片云很快就能过去。
2: 这个不一片云啊，这个我的预感极准。万一一会儿打雷下雨，就算是荒郊野外，不变东西南北的，对这个山洪冲走都有可能的。
1: 你别乌鸦嘴啊，哪来什么山洪？打什么呢？
2: 张子浩，这个咋办啊？
1: 我的天，走了，走。
3: 你说这天怎么？
1: 对吧？
2: 嗯。
1: 我能问你个顺问题吗？
2: 你说。
1: 张子浩还在追他呢。
2: 嗯。
1: 那你心里是个什么感受啊？
2: 反正吧。我觉得其实了解下来，张子浩不像他在公众面前表现那么花里胡哨、放荡不羁，他骨子里呢还是一个真正想做事、要证明自己的人。
1: 嗯，虽然我跟他接触比较少，但我跟你也有相同的感觉。那他对你这个认真度倒是有。
2: 我跟他不合适。
1: 为什么不合适啊？
0: 我觉得看你这热情，好像特别希望我尽快的找到归宿。
1: 我也教他做做菜，那我就是想把这个耐心下来、认真工作的这个态度灌输给他，我认为对他今后的人生有帮助。他做的也还不错，只不过就是在今天，我们这最忙的时候脱岗了。也不过分。那你问我，我问谁啊？
2: 你不是上过什么欧洲野外先行训练吗？你连东西南北你都不分吗？
1: 我是受过训练，但是我受的训练是看星星点方向。那现在没有星星，你让我问谁去？对不对？关机。我给徐林打一下。徐林电话也关机。
0: 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找到组织村民去找他。
2: 啊，你们能看到他吗？我告诉你，出去了之后你就赔我一部手机，那种高端的。
4: 徐林，你看现在来的

0: 可能的。
1: 月兰，我
2: 啊，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找你的。
1: 让你担心了。别哭，没事就行了。夏子浩，没事吧？
3: 我没事。
2: 谢领导。
4: 对对。
1: 嗯。你跟张子浩，你们俩漫山遍野跑了一整天，你到底在帮他做什么工作？
2: 张子浩他也闲着没事干，想要让我带他再签个字。
5: 不是，我小的时候生病，我爸爸就给我做梅花扣肉，我一闻到那个味儿，我感觉我的病就好了，所以我就管那个扣肉叫爸爸的扣肉。
1: 自己你现在也没生病啊？
5: 可是我真的很饿。

0: 不到钱，先把你借的这个高利贷给你还了。
1: 你回一个地方。
0: 你有点累，没事，你慢慢吃吧，啊。然后吃完之后呢，不用讲，真的，赶紧上床睡觉。
2: 你好。
0: 听见了。谁啊？
2: 我，哎呀，又是我也在呢，你看我都不知道是吧？哎呀，我得。
3: 我觉得你还应该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

0: 普通朋友，我依然会很发火。
1: 我的自尊心特别能打，而且吧，你越打击，我越想要。
0: 你说，哎，你好歹也是个公众人物对吧？
2: 人人有点公众人物的样儿，走了。
1: 谢谢啊，你们呢？
3: 啊，姐，这张子浩什么时候走的？
1: 今天早上。
3: 人家孙书记和村干部打个招呼，就这么走了。
1: 这也看着这礼数了吧？
3: 是啊，
4: 就是，也没有神仙皇帝，要想让我们村自己致富，还得靠我们自己。
1: 你看看，
4: 什么场？不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吗？

0: 工作救援，现场接听12345政务服务病人热线群众来电，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界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落实领导干部热线接听日工作。
1: 市数据中心要进一步提升12345热线服务质效，高效做好群众来电接准办工作，进一步建章立制，延伸办理触角，提高群众诉求的办理时效，确保对接无卡顿办
0: 功夫，注重功能设计，把好质量关口，广泛征求居民群众意见建议，统筹实施好地下管网、楼体外墙、硬化绿化等改造提升工程，加快组织实施，确保高质量完成改造工作。在古塔区红星里，刘克武详细了解燃动棚改后续工作落地见效，切实保障群众居住权益。市领导杨继、周建参加调研，绿荫逐梦燃热血，非遗击鼓换新运。6月20号，东北超联赛沈阳对阵大连的辽宁德比赛事激情开赛，双城足球
1: 力量编排的古韵声。

0: 东北摊欢笑的第二现场后，每场比赛店里的客人明显增多了很多。咱们东北人呢本身就爱热闹爱足球，很多球迷都结伴而来，我们还给球迷准备了专属的优惠，让大家不用去赛场也能聚在一起呐喊助威，我们一起用黑山的烟火气助力赛事。
1: 东北超期间，黑山县立足粤经济特点，将刘小鸭烧烤店、圣金山烧烤店设为关在第二现场，让球迷在品尝烧烤的同时共享赛事激情。当前黑山县湘超激战正酣，湘超遇上东北超，两大赛事叠加共振，将体育热度转化为消费热度，持续激活黑山县粤经经济新业态新活力。6月21号，一年一度的中考如期开考，为竭力保障考生顺利复考，营造安全畅通安静的考试环境，中考期间市公安局交管部门计划举措全员在场，全力护航全市中考学子逐梦之路。上午7时起，我市各中考考点外秩序井然，执勤民辅警早已就位，规范摆放交通管制，禁止鸣笛警示标志，信息划分考生专用通行通道，家长临时等候区域，有条不紊完成考前各项交通保障工作。随着考试时间的临近，车流人流逐渐增多，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有序引导送考车辆急行急走，有效避免占道滞留、交通拥堵等情况发生。
2: 中考期间，锦州交警推出多项护考措施，城区6处港点设中考服务站，各考点配专属服务车3台流动警车全程护航，全体路面交警随时提供应急护送，车辆系蓝丝带可享优先通行。我们联动广播实时播报路况，近期多雨路滑，提醒家长提前出门减速慢行，规范停车，骑电动车戴好头盔，遇困难时随时找路面民警，也请社会车辆礼让送考车，共同护航考生平安复考。
1: 中考期间，锦州交警将实行前监后值守，紧盯早晚考后车流高峰，细化管控和便民服务举措，全程护航广大学子圆梦中考。
3: 父亲节邂逅端午节，感恩温情与传统民俗完美交融。近日，临河区石桥市街道万年社区携手辖区幼儿园，精心打造“超人爸爸，共享父爱”主题亲子活动，让孩童在欢声笑语中体悟父爱感恩，也让各位父亲得以沉浸式陪伴孩子共度美好时光。活动伊始，小朋友们登台献上舞蹈《金龙狂舞》，灵动俏皮的舞姿迅速烘托起现场热烈氛围，用童真表演为在场所有爸爸送上专属节日祝福。文艺表演结束后，趣味亲子游戏依次开展，极大考验着亲子之间的默契程度。平日里奔波忙碌的爸爸们暂时卸下工作重担，全身心投入到和孩子的嬉戏玩乐之中，现场处处皆是温馨又欢乐的画面。游戏环节过后，端午竹节粽手工制作温情开启，工作人员细致讲解制作技巧，大手牵小手，爸爸陪伴孩子一步步完成竹节粽制作，在亲手实践的过程中感知端午传统文化，留存下专属的温馨亲子记忆。
2: 今天参加活动，能和孩子一起做游戏做手工，特别开心，也感受到了社区和幼儿园的用心，这个父亲节过得格外有意义。
3: 此次主题活动巧妙融合端午民俗传承与父爱感恩教育，既充实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也让广大父亲感受到节日专属暖意，体会高质量亲子陪伴带来的幸福感。
4: 接下来呢，我们社区也会持续的开展各类特色活动，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和谐有爱的辖区氛围。
1: 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6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马清涛，男，现任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徐伟，男，现任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二级调研员、三级高级监察官，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刘刚，男， 现任中共临海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刘硕，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党委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刘家伟，男，现任锦州汤河市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拟任县市区委常委，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杜一鸣，男，现任锦州大有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拟任县市区委常委。李昂，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党委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李霞，女，现任黑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常委。杨海，男，现任锦州市古塔区石油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肖峰，男，现任北镇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张静，女，现任中共锦州市泰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孟祥军，男，现任临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赵旭，男，现任中共锦州市纪委、市监委地区纪检监察室副主任、一级监察官，拟任县市区委常委。中东，男，现任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6月26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与发信时的当地时间。

0: 真会变，真脏啊！
1: 哦，坐坐坐坐坐。
0: 领导，你让怪花嫂给我们做吃食，他行不行啊？这么浪费钱呢、啊？
2: 你又不是没看见，咱们秧歌大赛的那演出服是桂花做的，人家有才。
0: 你想光顾也直说。师傅，
3: 怎么着啊？今天见我都不敢打招呼了。

0: 说鬼话，你有没有想过？这狮子对你来说这是个机会。
1: 机会？
0: 你可以多招几个人啊，把咱村里那些本身就会裁缝的妇女同志，把他们叫在一块儿，你带着他们，就专门做这个服装、工装还有流苏服。
1: 对，还有场地租金得花不少钱呢。
0: 你先大概算算。买齐了这些东西。
2: 没事了，我这个过来陪你吧。
0: 是这样
2: 啊，哥。

0: 你自己觉得有可能吗？
1: 要死！你别着急呀，你。别那么使劲打自己的脸。
0: 什么时候？你快出来！
1: 哎，对，我一直在为这事发愁呢，我。
0: 要他喜欢上谁了？他喜欢。
2: 够了，我就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他会说，你不用给我倒茶了。我就想问你一件事。
0: 那我向你赔不是。
2: 他会说，你说的没错，我就是喜欢李主任，而且我跟二叔也说清楚了，所以你
3: 是吧？正找着这个是吧？那你们进来，我玩会去了。
2: 春花姐，我去玩了。
1: 什么？哎，你说，你说，
3: 什么？真没真装神，我来找你是跟你来商量点正事，不小心碰到这尴尬场面，纯属巧合偶遇，你真别误会。
0: 而且是当班员还得勇敢。
4: 那要不就贷款吧，只要你有信心，就在咱们村开民宿的这些同窗会，我可以帮你联系贷款。
3: 行。贷款就贷款，我从刘富贵那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想念你。
1: 哎，去拍个照片吧。
2: 那还是穷，您就不能吃点好的呀？哎，挣那么多钱不花出去就死，以后人没了，留什么饭
0: 吃？没问题，
4: 这是今天刚从镇上转过来的文件，是咱们这个西海市一年一度新农村建设明星村评选工作开始了。确切的说啊，是十天之后，市里的评选小组将会到咱们村开展调研工作。这个文件上写，咱们这个民宿的这个产业产生的产值已经超过了以前煎饼合作社的总产值三倍以上，创造的就业人口呢也超过了这个煎饼合作社。要这么算下来呢，咱们这个村这个民宿的副产业的这个指标已经远远超标了。这个财务这块啊，咱们的基础设施呢已经清清楚楚的摆在这儿，而村集体的财务支出应该说也都明明白白，我认为我们村评上明星村问题还是不大的。啊，秘书，
5: 我见里边了。
1: 你不想扳倒李家，我当村主任？
5: 想，
2: 对呀。先把这个给洗了。
5: 这个人俗不可耐，李家，我跟你说，
1: 不不不不不，工作。公主，
5: 就像你说呀，这半年多呢，咱们村干得不差。可是你别忘了，评选明星村，那可包括您钱的工作呀。
4: 您钱出什么事了？
5: 您钱有个现象。
4: 秘书，这虽然是我来之前的事儿，可是我来了也这么长时间了。你跟其他村委怎么？他就往这个思路办。
5: 好，那我也去张罗张罗。啊，
1: 您事先这事你先知道，你就有个心理准备了。等评选小组发现。水池还没有维修的时候，你已经有了心理建设了。
4: 那你能起到一个正面积极的作用？
1: 哎，我一定会起到正面的积极作用。就像当初合并海城村的时候，我支持你一样，我支持你。

0: 就谁的责任，要负责任，所有的村委村民包括你都有责任，因为你们当时每个人都拿了钱。
1: 说起追责你了，
0: 有事先走了。
2: 我有错吗？
1: 姐，你说咱这会儿一来，你说谁？孙团长，我先声明一点啊，这个暂时挪用这个维修水资款，给大家伙发关注。

0: 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1: 写什么字
2: 啊？写两句话啊，这是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1: 这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啊，当时我的床铺上面

0: 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1: 更报案的时候呢，高兴台也流行一个口号，就是以高兴一家以县齐名。在这个口号的基础下呢，尽管怎么苦多累呢，有的是也从农村抽到下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是珍惜也挺热爱，尽管辛苦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克服去学习。后来我们信心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半年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第一台长，他们是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冲击到安徽海南。
0: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1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是来就是来的，就是就是。
2: 你是谁？我是谁？我是来的。
1: 哎呀，看你变化太大了。
2: 是吗？
1: 哎，就是秋末快节
0: 啊。
2: 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1: 路不好，
2: 路
1: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
2: 嗯。
1: 过去凑合来了，过去凑合来了，你觉得？
0: 啊。
2: 看看里，一会儿你看看里面。
1: 好好好好。
2: 我刚才我
1: 好刺激啊。
2: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这79岁身体多好。
0: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1: 开元石，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机房，哎，调频完了，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和那个历历在目。
0: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时动摆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自己往去了30代。
1: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是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3: 老式的，老式的表。
0: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3: 我的一生似乎是我在这喜欢，怀念退休多年，做梦还有算的梦到他希望这个对维修机器处理故障，但是他讲。有时候绿的人。
0: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1: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看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3: 睡觉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是山顶洞人？
0: 伴随照射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1: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啊，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肚子就始终啊响，耳鸣，头疼。
3: 这真是音乐空间里头，这发射机是一工作是噪音响，这需要有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0: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持机人时刻绷紧神经。
1: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准，水准就他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一记10分钟以后，它又开始失血了，失血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

0: 木强度也特别高，
1: 就是自己也有过造成过起伏的，自己也痛心疾首。
2: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1: 这叫反正是艰苦，但是只要是你呢，这个树立在那。我虽然我念的高中的时候，我来我那个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量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了实现一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失去过人。
0: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西北哈，高少东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准确，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留着自己的专业，差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己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1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0: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竹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就是其实人砸完菜拿上来以后，你看这菜是挺好的，已经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1: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世界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二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提机员的负担。
0: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1: 如今各高山台站提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千帆地势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代人。
2: 天见塔，水如柯，傲立山顶赤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1: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3: 阿姨过来，你叫我妈妈过来。
1: 张爽的家中是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3: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月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1: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

0: 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1: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她，然后我再给她洗漱，再给她上上学。
2: 现在娃娃了，我现在我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有小花，有小草。
3: 爸爸，
2: 你
3: 看，
1: 你吃饭了吗？
3: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1: 想你了。
0: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4: 孩子的时候希望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责任。
0: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希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

0: 啊，那你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上，赶不到一块儿啊。
1: 一年没过，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得五天，那时候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照顾了他，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排家长会就这一天，但是咱们这边就在这摆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时间已经过去了。
2: 崔新元在接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天

0: 实际上刚才唱首歌不挺老的啊，
1: 入职是十年多了。
2: 中转到了最低点时下不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

0: 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入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
1: 单位进行一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支援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
2: 入职才4个月吧，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3: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
2: 吧。那是，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0: 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1: 作为辽宁广东人，应该说对辽宁这个彩电厂都非常熟悉，比较舍不得。

0: 访着一代人，
1: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遇经验，指点报考误区，欢迎您刘校长。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0: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批，改变了，变成了今年的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建报。比如说 A 段报的是军校， B 段就可以，咱们现在的考生高考完了之后，我认为呢就是专业和学校怎么选，取决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置啊。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所以我们个人建议呢还是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选择一些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类，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1: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关注，能不能给我们点一点。
0: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好专业，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对这个考生是冷门专业，对另一个考生也许就是一个热门专业
1: 啊。一定要和孩子们一定要沟通好，就是这个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个专业，你愿不愿意，
2: 对
1: 不对？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它再冷，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热的，所以尊重很重要。那刚才咱们说是方法论，那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
0: 筛选出我们可能去的自己心仪的专业和学校，我认为这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性啊，不存在的说谁报的好啊，谁报的不好，说占便宜的录取，
1: 顺序很重要。
0: 顺序很重要。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一个知行之愿，所以各位考生的家长一定要谨慎，你在这个顺序上，凡是最喜欢的、最心仪的专业，必须放在前面，不要受一些位置的影响。
1: 不过就一直说知己，
0: 这样就可以。但是可以说明一点呢，就是什么呢，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会有很多文科类专业、人文类专业，这个呢在物理类的考生不要放弃，不要应该重点关注。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物理类的预线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填报啊。那在这里的话就说呢，咱们四一类的高中轻易的要谨慎填报，如果签了倒不影响，但是你签那个志愿就变成无效志愿啊。对于这个公费私招生，还有刚才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提前，还有专注高校的这个合作办学的专业，看一看是否是咱们高校当中的核心专业，我认为这一点呢也很重要。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当然首先要选择学校啊，合作学校，最重要的是核心专业，
0: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自己，因为即使是别人报志愿，也需要我们考生也要用考试之窗的专门的志愿填报窗口，确保安全不要交到第三平台去完成这问题。就说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位置，合理筛选，适合自己最重要。填报的过程当中呢，最想强调的一个合理报志愿，然后我们要。

0: 注意一下提前期的 A 段有七志愿，那么进校的话那就说就是第一志愿，重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抱一个理想的志愿。
1: 谢谢刘校长，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

0: 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既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自身生活。
1: 开标的是短途用的，既然这么，应该更好。就这样啊。

0: 那个，上次你说送下回送你俩，
1: 你放开我，才能下车。
0: 啊，我。

0: 能在不破坏神经的基础上再多切点儿？
1: 完全没可能。脊髓里边呢是神经内部的，而新型细胞瘤呢是浸润性生长，没有办法切干净的。现在什么都别想，就秉承一个原则，在神经警示的范围之内，你能切多少就切多少。小明啊，手术之前呢，自己不要胡思乱想，就记住四个字：尽力而为。

等一等。我现在要展开硬皮膜，找到宠物的位置。已经发现宠物了，先不离谱。

0: 找到标本，放快速跟你。张局。我们现在一边做手术，一边等待结果。
1: 喂。
2: 化验结果出来了，是恶性心血细胞症。
1: 好。
0: 有结果了。
1: 医生说肿瘤不能完全切除。
0: 谢谢。在保有功能的同时，尽可能多给他切除。杨三。
1: 嗯。
0: 帮我盯着体感优化定位，指标一旦降到50%以下的收到时，否则的话，会对病人的脊髓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1: 是。

0: 可能危险了。
1: 他怎么了？
0: 让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他给我这封信的时候是带着微笑的，你读这封信的时候不要想着他的笑容去。

最深陷的时候，我相信手术结果一定会能如我们所愿。原谅我只能用写信的方式告诉你，我决定放弃后续的治疗，就让我漂亮又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吧。我很感谢能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遇见你，跟我说要向命运还手。是的，他想折磨我，让我痛苦，我偏不。我会在剩下的日子努力去追寻欢乐，不论是一个月还是一天，我都会让他去值得的。

0: 不爬了。
1: 对了，哎，我说，汗都没出就不练了，所以你叫我来了。
0: 我是让你叫小夏过来一块儿健身，我跟你练肯定练不动。
1: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人家喜欢的是杜文波。
0: 意思你跟杜文波更兄弟呗？
1: 啊？
0: 哎，我跟文波也是兄弟，我们公平竞争有什么问题啊？好，以后你跟米卡除了结婚发誓以外，其他什么事都别问我。
1: 你把顺的全掏了就行。
0: 哟，看来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嘛。
1: 还行吧。
0: 那是时候进入下一步。
1: 下一步？什么下一步？
0: 没必要问我。
1: 我看你是看够了。
0: 你要干嘛？
1: 啊？
0: 咱可以聊点没有上网的话题吗？比如刚刚的下一步。
1: 说呀。旅行。旅行？
0: 对呀、啊，只有旅行你才有机会。我是说，只有旅行你才有机会更加了解对方，看看能不能相互迁就。你想什么呢？去附近的山居民宿转转，远离这些城市喧嚣，既能净化你这污浊的心灵，又能感悟人生，多好。
1: 哦，你考上了，
0: 那不正好吗？我正好知道一件特适合生日礼物，在十三期间，十三。
1: 又和你前女友吃了
0: ？No， 真是你的。那这儿还有物业套房，是一间还是两间，你自己决定喽。彰显不如偶遇，
2: 不如我约上小夏陪你一起啊。
0: 啊？
2: 哎，干嘛？
1: 没戏啊。
0: 哎，你这文具不要合上你啊。
1: 哎，米卡，
3: 帅哥，
2: 他叫帅哥呀？
1: 啊，不是，我有个朋友在伦敦做心脏手术，来看看。
3: 哦。你最近太忙了，都没有时间去你的聚会学习。
1: 我们最近没聚会。
3: 为什么
1: 呀？你也知道你们的工作有多忙，然后再加上邢克瑶呢，他抢了赵雨涵的时间，让他参谋医疗器械，他根本抽不出空。
3: 赵雨涵对克瑶姐的事更上心
1: 了。那当然了，曾经的恋人能一样？
3: 啊？
1: 所以你不知道他俩曾经的关系？
3: 我知道。
1: 那你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他们两个人呢？是这么回事，我认为就是，要么就是从来没有把对方放下，要么就是再见之后就又见了。他俩是那种就宁可憋死了也不说出来的那种人，就两个人就各自用心里琢磨着，就我们大家看着都着急，我真想推死一把。

0: 你接下来要跟踪优待，我正好有人在，我们出去玩吧。
1: 哎呀，你能帮我忙吗？
2: 还有蜜月套房，是一间还是两间？你自己决定喽。
0: 两个人，两室一厅的话，好像有点浪费吧。就算是一室一厅。

0: 你自己说的吗？两个人在一块儿要坦诚相待，那你是不是不满意他今天行为？
1: 是。
0: 那你就发微信告诉他呀，发呀，懂了？
1: 发就发。晚上想吃什么？
2: 你让他，他都可以。
0: 第二。

0: 但是一坐我车就睡觉，有这么高兴吗？觉得我是他的特勤叔叔。
1: 我说我怎么不叫一声牧人啊？晚上最好看电影了。
0: 我觉得这么看着你比看着你还有，我就是问一下，没有什么责备啊什么。

0: 告诉你，你是我打算把赵可约出来，然后你他们自己弄出来。
1: 啊，那我呀，我得把我的媳妇了。
0: 他怎么样？帮你想想。
1: 别问你了，我姐姐欺负你，我能欺负你？
0: 那你姐欺负我，你不会帮我吗？啊，这是问题吗？何涛，
1: 是
0: 的，
2: 咱俩说话非得这么客气吗？最近约你都出不来，
0: 你就出门吗？
2: 是吧？周末我来接你，如果你不来，我会误会我对你来说是一种承诺。
1: 小夏，
2: 来了，快上来。
1: 他又说什么？
2: 说了很多呀，以后再慢慢讲给你听。
1: 笑什么？
2: 这种话你也说不出来。嗯。
3: 听说有人今天生日，生日快乐啦！

0: 你看，你说什么呢？你知道我在说。你看你叫叫，你看你美什么呢？你这人。
1: 什么？
2: 你先告诉我进门正对着你前。
0: 嗯，时间忙。
3: 我和文波一边，然后米卡和小夏一边。
1: 我拿了。
3: 你们俩
0: 各睡一边。
1: 我无所谓。
0: 好啊。
1: 怎么着，接了吗？我就说嘛，我那傻儿子，他就是闷葫芦，他使劲。

0: 你欺负我了吧？
1: 他从小啊就在我们村子里边马三的跑，
0: 你把头欺负好，对他投降。
2: 嗯。但是需要一个人陪你，
0: 你是吗？

0: 你别跟我说就是这么疼，
1: 就是这么疼。
0: 不是甜的话，发动什么神经啊？
1: 脸红好。
0: 是什么呀？
1: 我买鲍鱼。嗯。嗯。回个话说一下。来来来来。怎么惨啊，咱们。

0: 系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2: 三三得九。

0: 我给你煮个方便面吧，肯定不会随便吃的。
1: 煮出来吃了再说。
2: 冬瓜，火锅。
1: 太多了。
2: 你不用吗？
1: 我皮糙肉厚的，那蚊子根本就钻不进去。
2: 那你为什么要带啊？你是怕我
1: 不
2: 了吗？
1: 我万一别人也能用到呢，刚好就能给他用。好了，走了。

0: 好的吗？
1: 喂，三哥，你刚回电话啊？肠胃怎么样？啊，那就好。哎，我问你啊，你跟别人订了同一间酒店，你不提早告诉一声？算了，你什么意思？我知道。咱们回去说吧。
0: 嗯，我知道。
1: 真的？
2: 那就闹了。

0: 就是扭的了。来，你先站起来。
1: 不，
0: 你走两步试试。来，
1: 我
0: 怎么样？
1: 洗脚去了。
0: 这白脚还能相约着一起呢、啊。
1: 不，你俩跑的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嗯。
0: 回来的。回来了。嗯。
2: 上回你看是男的，他一个男的有什么拿不了的？
1: 他拿不动，真的。
0: 来，我接。
3: 嗯哼，
0: 好，难得一起休假了。

0: 我说现在所有大家都得听我的，我现在玩一个游戏叫做真心话大冒险，同意吗？
1: 啊，同意同意。
2: 我不会。
1: 我会。玩不玩？他玩。
0: 嗯，好。下一个。行吧。
3: 少数服从多数。
0: 好，那我说一下规则啊，就是其选择真心话。你对于初吻有什么回忆？没有回忆。
4: 他长这样能有初吻吗？
0: 他长什么了？他多帅啊！帅。
1: 我有没有初吻没有关系，我见过我姐夫
3: 对吧？
0: 你好棒，当教主的你了，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1: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真心话。
0: 你对初恋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那个
5: 我怎么样？我
1: 等会儿我现在有点无聊，来我酒吧陪我喝酒吧。
6: 我跟秦克磊度假的。
5: 什么情况？你俩出嫁不叫我？
0: 时间不早了，不是给你卡过生日的，吃蛋糕吧。对，我要吃蛋糕。秦克磊，蛋糕。
1: 蛋糕呢？
6: 蛋糕。
0: 那你呢，秦克磊？

0: 好像刚不是十九三十五分的时候是价值好几千的大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看那，
1: 可能
0: 白羊座。
1: 那是白羊座。
0: 对啊，就是你，又要强又孩子气。
1: 你才是孩子气，你还放心。

0: 你刚刚说的那个电影主唱演唱会初恋是谁啊？
1: 这就是刚才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是吧？我们可以再找时间在附近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

0: 自行车，我没立场说的。这个决定不光关系到你。
1: 这么难的事啊，
2: 今天就有这么复杂吗？
1: 很复杂。
2: 怎么复杂？
1: 很复杂。

0: 好民生工程，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1: 在古塔区西安小区，刘克武实地查看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进展情况。他指出，老旧小区改造是事关千家万户的重大民生工程，要下足绣花功夫，举一反三，强化建章立制，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在临河区东胜花园小区，刘克武实地查看安置房屋格局、配套设施等情况，了解棚户区改造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棚户区改造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科学统筹。
0: 建设非遗太平古舞必修课，组建非遗传承社团。社团自成立以来，已累计培养几十名非遗传承新生力量，编排的古韵声声成。
2: 各考点配专属服务车，三台流动警车全程护航，全体路面交警随时提供应急护送，车辆系蓝丝带可享优先通行。我们联动广播实时播报路况，近期多雨路滑，提醒家长提前出门检查，
0: 送上专属节日祝福。文艺表演结束后，趣味亲子游戏依次开展，极大考验着亲子之间的默契程度。平日里奔波忙碌的爸爸们暂时卸下工作重担，全身心投入到和孩子的嬉戏玩乐之中，现场处处皆是温馨又欢乐的画面。
1: 徐伟，男，现任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二级调研员、三级高级监察官，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刘刚，男，现任中共临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三级调研员，是古塔区石油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肖峰，男，现任北镇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你任现任区委常委，张俊，你现任中共锦州市派出所区委常委，联系电话0416-1238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新都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2026年6月20日。

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0: 哥，
1: 小子，是我。
0: 你进来吧。
1: 哦哦，好。你这个好点了吧？
0: 好多了，其实本来也没什么事，就是气不顺。
1: 我看你胃不舒服，给你熬点粥。

0: 你不会觉得什么世界和平这样的样子？
1: 差不多一半。
0: 那另一半？
1: 大家都说。

0: 这有个礼物吧，你得帮我转交给别人。
1: 我过生日，你送钱礼啊？
0: 希望你帮我把这份礼物转交给那个当年想一死全世界的男孩，然后跟他说。

就是他一直爱着那个警察叔叔，希望可以平安，不会有任何的坏人。

0: 你好，怎么了？都休息了几天，一上来就没精打采的。
1: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长得跟鬼上身似的，谁把电脑给摔了？我写报的论文还在里面。
0: 啊，那怎么办啊？这马上要停优了，还能来得及吗？
1: 停优我是不指望了，但论文写一半了，不可惜。这还好，那个文堂里有同步，然后办公室的电脑里面。你的实验数据我也在这儿，主要是给你们这个土特产，能上一道。
0: 对啊，
1: 刚
0: 啊，你这次去完了吧？跟谁队长呀？
1: 自己去打扫。走了。
0: 谢谢，
2: 谢谢，
3: 我再见。哎，早安，徐医生。
4: 早安，先生。
3: 告诉你一个秘密消息吧。
4: 嗯。
3: 我听新闻说院里开大会了，你是张院长吧？特地给肖主任说要考虑跟你去医院。
1: 哎呀，这些道听途说的事情不能做准吧？我最后还要看肖主任的决定。
3: 这个陈涛最近怎么了？怎么看到你就躲呀？
1: 是吗？男人的事儿，哎呀，真的。
0: 陈涛，来，到补特产。
1: 谢谢。论文还没写完？
0: 论文差不多了，但是实验数据还差一大堆呢，这是个大工程。
3: 时间挺让我意外的，像你一样
0: 学霸就好。
1: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你要相信自己。
0: 好的，相信老师。我觉得许医生在学校时间长，工作也仔细，技术又好，这次评优他的评分最高。
1: 话是这么说，但我觉得校主任跟他好没谈。这次他们私底下还一块去山上玩了呢。他们带回来那土特产都一样的，这还真明显了。

0: 小姑娘，
1: 但我觉得少主有点讨厌他，这次他们私底下还是去山上玩了呢。
0: 没事。
1: 对不起，少主。
0: 孙先生，如果你的精子不在手术室，请你先出去。
1: 我下次会注意的。

0: 应该应该，好，放心吧。啊，好了好了，是的。
1: 大哥，我以后再也不犯这么低级的错。
2: 是太低级了。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你应该知道，刚刚在第一档的话，对病房来说有多危险。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作为医生，你能原谅你自己吗？先生，那是手术室，进去了就只做手术，做不到心房的话，

0: 三分八秒，不错。怎么了？不舒服？
1: 今天吃太多，压力大，没睡好。
0: 过于紧张，反而适得其反，放松一点。
2: 我的关心你，对你跟他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臭小子，我对你们所有人都关心啊。
3: 陈队，训练的部分已经拍的差不多了，我得跟你约个时间做专访。
0: 下周吧，这周估计没时间了。
2: 陈雷，你是我们猛虎队的形象代言，好好拍啊。
4: 明白。
0: 好，大家休息一下。
2: 你看见我怎么招呼也不打一声？我看你刚才带工作呢吧？
4: 我工作已经结束了，今天可以提前下班。所以你训练结束之后，一块去吃晚饭吧。
2: 我下午要训练很久，你就别等我了。
4: 没关系，我有时间。
2: 我晚上有事。
4: 什么事啊？
2: 我晚上去那个。 有，
4: 报告，突发情况，紫金小区发生开煤气被水大火事件，请求通报，马上出发，撤。
5: 哎，谢谢你。

0: 都挡不住。
1: 兄弟，哎，什么情况？是一场情感纠纷。劫持者叫张大勇，与被劫持者是情侣关系，他们都住在这栋楼的301室。这个是楼道的平面图，这个是房间的户型图，这个是卫星图，他们都在这个位置。现在房间内有6个煤气罐，所有的窗户和门都已经被锁死了。他想要点燃煤气罐，与他的女朋友同归于尽。
2: 文静，在这找位置观察一下。
0: 好。
1: 这楼多少年了？
0: 大概30多年了。
1: 先找人评估一下，如果发生爆炸的话，这一栋楼的损伤程度会有多少？
0: 是。
1: 不管张大勇有没有打开煤气，这次行动任何人不准进行枪支，任何人不准进行枪支。

0: 我把一切都给了你，我的感情，我的钱，我都给了你，你为什么还有背叛我？
1: 你跟我说，你让你家人，可是我听见了。
2: 神龙前辈，
3: 小王已到达指定位置。
2: 目前嫌疑人张大勇情绪非常激动，而且从我的角度有观测盲区。从窗户到达张大勇的位置，校友。
4: 看来窗户是不行了，只能破门进入。
5: 破门的话会有火花，其实也不太行。而且他点燃的话，点打火机就是一瞬间的事。
4: 现在，防护评估结果出来了。如果说六个煤气罐同时发生爆炸的话，很大可能整栋楼都会坍塌。
5: 破门不行的话，先联系附近的开锁公司，把锁解决。
4: 是。
0: 干什么？啊！为什么要背叛我？
4: 张大勇。
2: 没有，没有。
4: 冷静一点。
6: 我知道你很爱你的女朋友，相信啊，你是最不愿意伤害她的人。有什么事儿跟我谈，你们的生活将来还是很美好的。千万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
0: 我。谁
4: 用破窗器把窗户破了，让煤气散出去，减少爆炸力，同时也可以吸引他注意。一面联系消防同志，准备一支发射水枪配合。
7: 是。
4: 张大勇，冷静一点。
6: 我知道你是爱你女朋友的，我也相信你是最不愿意让她受到伤害的人。
7: 我知道，
6: 他们公司知道我会被开除的。
7: 你让你开心点，回头我给你补手续。
6: 他在你公司楼下，
7: 你上了他的车。
6: 我看着你上了他的车，然后我跟你们出来酒店。
7: 你们去酒店干什么？啊！
6: 我们去酒店干什么？
7: 你们来了这么多警察，我是活不了了。
6: 老师，你别打我！
2: 我求你，你现在知道错了，
6: 你错了，你现在知道错了。这个时候你在干什么？
2: 什么？
6: 你在干什么？

都是所有的人。

0: 都怎么回事？
1: 嗯，我流血了。哦，别的，别的，你上管闲事，我先送你去医院。
0: 不用，
1: 走吧。
0: 你真的是？
2: 没事。
3: 回来了。你是不是还在那个教室里听你说难受？在手术当中分心，其实不太像你的作风。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不行？
4: 没有，我就说这个。
3: 朋友是很重要的。

0: 但是我觉得身体更重要，再说了，校主也很看好你。
1: 是吗？我怎么不觉得呀？我又不能讨他欢喜，我可能自己多努力，不然还能有什么办法？
0: 你话怎么说那么大？什么意思啊？
1: 你看，你犯错被调去体检，就有机会他就带你回来。要不是你，叶小满都没有机会出国玩。你能去他家里跟他朋友一起学习，你们还能一起出去玩。你真的不觉得他对你跟对别人不一样吗？
0: 林山，你是我的朋友，你对我不了解吗？
1: 可是一个遥遥无条件对一个女人这样，你不知道吗？
2: 到这儿了吧？
3: 谁说了？谁让你在这儿？你回来了，我看看。真的吗？
2: 我出来的时候受点小伤。
3: 我姐呢？那七天算小伤吗？
2: 七天没什么事，很快就好了。
3: 怎么这么快就好了呀？
2: 真没事，你看我这腿，竟然都掉了，缝吧缝吧还能用。你们俩聊，我先回去。
3: 你胳膊受伤了，还能马受伤了吗？
2: 没了，就手。
3: 为什么要告诉我一声啊？你这手上怎么能下午伤心？
2: 你怎么挺疼的？
3: 他哪儿了？严重吗？他咋疼的？
2: 受伤的不是我，是陈哥来。你反正照顾他，没什么事。
3: 哎呀，你说的我还以为是你。
2: 谢谢你的关心，但是我有事儿。
3: 我还有话跟你说，我开会开到溜出来看你了，你这一声不吭就走了？
2: 不是我让你来的。
3: 那我来看看还是我错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啊？啊？我还在医院呢吗？你这么快
4: 吗？我说了，我这次来真的，我喜欢他，我一定要追到他。再说了，我追小夏文波都没有意见。他也说了，他俩只是朋友。
2: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我也不知道我哪错了。但我跟你说一句，对不起。你赶紧开回去吧。
3: 我有点不好打车。你看晚上
2: 开车会更慢，不理解，快。

0: 骨头受伤了，你就得多喝点骨头汤补一补。
1: 我这是皮肉伤，什么伤都给他。
0: 不是啊，那你该吃点什么呢？
2: 服务员，加两份凤爪。
1: 你说你正儿八经的西医，怎么还相信这种以形补形的土方法呀？
0: 我这叫内外兼修，学贯中西。
1: 内外兼修，我听说有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啊，跟我一样的。
0: 阿达，哦对了，他也回家以后跟你说什么了吗？
1: 没人说什么，那就是怪怪的。我觉得他们俩都怪怪的。所以说这种欺骗的事儿以后真不能做，
3: 万一不是多尴尬。

0: 么呢？
1: 论文，我不太擅长写这种学术的论文，在马德兰科教论文呢。
0: 我秦可磊的女人可从不服输啊！我相信你，你也得相信自己。那刚不还说什么内外兼修，中西
1: 学贯中西，
0: 学贯中西。来，给你加持一下，分享一下我的优秀。
1: 然后我的论文就过了。
0: 那必须的。
1: 比如说，我问你。
0: 那写啥了呢？

0: 你怎么就觉得孙波对你一定有感觉？
1: 一个人是不是喜欢你呢？看眼睛就能看得出来。当他看你的时候，肯定跟对别人是不一样。
2: 我是真的不想再这样看到他了，
1: 太难受了。以前他当我是开玩笑，当我是玩他。
2: 那我现在跟他说清楚，我冷静下去认真的，看他找什么
3: 你看，你上课被教师挤走，一有机会他就叫你回来。要不是你，叶小满都没有机会去读了。你能去他家里跟他朋友一起学习，你们还能一起出去玩。你真的不觉得他对你跟对别人不一样吗？可是一个男人无条件对一个女人这样，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0: 喂，
2: 听到我说什么了吗？
0: 我听见了，听见了，我觉得挺好的。
1: 嗯，
0: 所以你也出去，我去跟他说清楚，是吧？一定要说清楚吗？
2: 还是要说清楚的。
0: 要不然憋在自己心里瞎琢磨，多难受呀。
3: 嗯，
0: 好，
3: 你就这样吧。
0: 好，那就这样。
2: 拜拜。
3: 拜拜。

0: 局长，我们监理医生跟我说，我这流的可能是恶性的，这咋弄啊？
1: 那个，
2: 嗯。现在的就是整个是脑内静脉堵塞原因，考虑加治疗，但我觉得需要 NR 进一步。
1: 最近咋没来过医院啊？
0: 有，我还有点发烧。
1: 发烧，也有可能是脑脓肿。你别太大负担了啊，咱们做一个核磁看看是什么结果。
0: 啊。
1: 嗯，
2: 那你先去一楼交费，帮你预约明天下午5点钟的核磁共振，然后明天到了之后呢，就直接去门诊旁边的7号楼把预约单交进去，等着就可以了。
0: 行，谢谢队长。
1: 嗯，别多讲，没事的啊。
0: 哎，
1: 嗯。最后一个了吧？
2: 嗯，最后一个。
1: 你这还挺耐心的，把这什么交费啊、预约啊，全都告诉病人。
2: 这不举手之劳吗？省得病人来来回回折腾。
1: 行，我现在马上过去啊。收回。

0: 浩哥啊，
1: 嗯，
0: 浩哥，我有话想跟您说。
1: 说。
0: 嗯，最近听到了一些流言蜚语。
1: 嗯。
0: 我主要是知道您跟克小姐之前的一些事情，我不在意，我主要是怕影响你和克小姐。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啊，我也想跟你说一下啊，这一个人吧。

0: 成长的路上，一定是有一些人不愿意看到你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取得一些成就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如你努力，所以他们见不得你好，只会一想一些你的不好，来平衡他们自己心里的一些灰色的东西。所以对于这一切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别太自然。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呢，就把你的时间跟精力全都放在该放的事儿，比如说
1: 一个人。没有，主要是想碰碰你跟克
0: 劳。不，不对，不对。你看，你跟我的年纪不一样，你跟克劳的年纪不一样，但我跟他是年纪相仿，所以我跟他的事儿，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比较自然的办法。

0: 我们检查过你的眼睛，一切机能正常。你的视野范围变窄，应该和你的眼睛本身没有什么关系。
1: 和眼睛没有关系，那和什么有关系？
0: 我怀疑是和大脑神经，建议你去挂个神经科，做个头部CT的。
1: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0: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因为人的大脑神经很复杂。

0: 找你。
1: 哦，好。
0: 你说现在怎么样啊？
2: 就和平时一样。
0: 怎么了？
3: 困了吧？
1: 快十点了，我不能跟你说了，我得赶紧弄论文了。我可能接下来几天没时间跟你视频了，时间特别赶。
3: 是吧？
0: 那个，顺便别太忙啊，就是注意点。
2: 知道了，放心吧。
1: 哦，对了，我怎么觉得我今天在医院看到的人那么像你呢？
3: 你是不是太想我看
1: 牛
3: 肉上了？
1: 我写论文了啊。我找他休息，晚安。

0: 导演，我看了一下病人的颅底，我给你分。
1: 少帅，您昨天做了两台手术，今天又有一台，所以我特意带了咖啡跟早点，咖啡没有放糖。
0: 谢谢，我吃过了。
1: 哦，那我不打扰了。
0: 其实你的天赋很高，但作为医生呢，想得到别人的认可，要不断精进自己的业务水平。首先是人数，其次是人心，而在我看来，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1: 少哥，我是不是做错什么？
0: 你太容易被一些无谓的事情影响，也因此影响其他身边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少哥，你找我。
1: 谢谢少主任提醒。
0: 跟你商量手术的事。
2: 好。
0: 烟雾病病人和三维颅底大神管闭塞，引起脑梗塞。第一步是要分离颞前动脉，然后再把颞前动脉和大脑中动脉的 M 四段进行血管加强，同时进行信息切除在大脑表面。

0: 三花大卫。
1: 是的。
2: 先生。
3: 嗯。
0: 在神经下面呢，你可以很仔细的观察。
2: 那你看清楚的同时，要记得非常清楚。
0: 因为当然有一天你会自己去操作。
2: 不是。你这。现在看到的呢，是这段大桥缝合的区域。

0: 不送。
1: 我只是想看得更清楚。
0: 先生，那你过来看。
1: 好。
0: 这样再奉献一下。

0: 喝吧。看看
1: 论文吧。哟，这么认真啊？
0: 啊，我算算，老板，您多大意见？
1: 可以啊，
0: 出来。
1: 可以的呀。
0: 嗯。
1: 你这个认识角度很有启发性，不信他。
0: 真的？
1: 真的。
0: 我一直对自己的学习水平都不是特别有信心。
1: 不过你这个实验数据特别重要，我觉得你的论点难以支撑，很难支持。
0: 我这些数据都是我实验的时候记录下来的，还参考了很多国外的文案，就是那个好几个月。

0: 出了这么多年，绝对不可能输给你吧。
1: 孟老师，有个患者待会突然倒地抽搐，可怎么办？
2: 看看。
1: 哦，行。

0: 的让他去趟办公室。
1: 哦，好。
2: 没事吧，徐医生？
1: 我没事啊。
2: 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3: 你别害怕了。老三，刚才你俩出去不当回事吗？
1: 我没有啊，我刚才上去交报告了。怎么了？有工作吗？
3: 你还出去呢？
1: 怎么这样啊？你都不问。

0: 仓库的时间不影响你的工作，我建议你呢可以先转去文组。
1: 那这个恢复期大概有多久？
0: 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术后半年不要做剧烈运动。
1: 半年啊，你告诉你呢可以先转去文组。

0: 手机被台风冲晕了，后来没电了。
1: 没电不会充啊？
0: 没带充电宝，我着急，我都人资料丢了。那个一慌，我就忘了带什么了。我就心里边生气。
1: 没事，一晚上不理我，抱一下也不行。
2: 不行啊。
1: 对啊。想吃什么呀？
0: 吃什么都行，你坐我多久？
1: 那论文呢？
0: 马马虎虎，算妥当了吧。

0: 吃不到你这个饭了。不过为了你在赛场上能一展英姿，我就委屈一下自己了。秦队长，你看过来。你穿着人心做饭的样子真可爱。
1: 托您的福了。
0: 哎，对了，你昨天中午给我打电话干嘛了？
1: 哦，
0: 没事。嗯，你训练的视频都能放到抖音上去了，好多小姑娘给你点赞，看，她说好帅啊，好英勇啊，哇，像个英雄一样，太棒
1: 了。那如果有一天我不能这么帅，不能做警察，你是不是就不喜欢我了？
0: 怎么可能？
1: 不可能。

0: 和你这样。
1: 嗯。
0: 我有一个朋友脑子里长了一个什么垂体腺瘤，5厘米左右，医生建议要开颅，你怎么想？
1: 当然要开颅了。
0: 那要是他不想呢？
1: 有病就得治，这是想不想的问题吗？谁啊？我认识吗？
0: 啊，我一发小，你不认识。
1: 哪个女的？
0: 男的。你挂在我身上，我还怎么做饭呀？
1: 好吧。我跟你们大伙说啊，咱女士啊，这不算什么大毛病，现在科技很发达，啊。
0: 嗯。
1: 我不耽误你了。

0: 来了。
1: 你看我钱了吗？躲什么躲？
0: 我没有躲呀。
1: 晚上八点，我有话要跟你说，记住我会杀你的。
0: 我今天晚上……
1: 我不管你有事没事，总之今天晚上八点见。你不来的话，我会一直等。

0: 喂，怎么着？
1: 我朋友从泰国回来，给我带了几盒膏药。你不是说你妈有风湿吗？我回头给你留两盒。
0: 不用麻烦了。
2: 不麻烦，兄弟之间你客气什么呀？
1: 哎，据说这膏药特好使，什么风湿呀，还有你跟客人平时训练拉伤什么的都能用。啊，回头闪送给你。

很多，我喜欢你很久了，你们肯定知道。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其实你喜欢我，你不喜欢我的话，就能够拼了命的帮我写上去。你不喜欢我，我靠在你身上，你也没把我推开。你不喜欢我的话，他给我煲粥，这一次文波，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0: 服务员，上菜吧。
1: 好的。
0: 嗯，这家西班牙菜在网上挺有名的，就想叫您尝尝。如果觉得吃不惯的话，我们下次可以换大菜吧。

0: 喂，
1: 你说说，
0: 我有一个东西要送你。
1: 什么？
0: 你这次不用拍照，我觉得这个跟你那个老款的相机很
1: 搭，真好看。可惜我那个相机的快门在地震的时候摔坏了，我现在都没找到能放的，我都在用朋友。
0: 改天我帮你看看。
1: 真的？
0: 不会，谢谢啊。我在这儿除了摄影队那帮人也没什么朋友，你是我的好朋友，希望你开心。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你一直对我很好，也很照顾我妈，有你这样的朋友我很开心，所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感谢你。吃个饭，我来吧。
1: 所以你今天来了，还可以送我这个，就是想跟我说，我们是好朋友。

0: 你确定这件事你要钱吗？
1: 你别后悔啊，这很贵的。
2: 没关系，你开心就好。
1: 钱，为我们的友情干杯！

0: 怎么不喝呀、啊？
1: 这有规矩，不能喝。
0: 没关系，我帮你喝，好朋友。
1: 喝
0: 这也叫小米吧？Don't know.

我们刚刚

0: 难受吗？很痛吗？
1: 我靠！靠了。

0: 这种瘤呢大多是良性的，恶性的可能性很小，但你的问题是这个瘤太大，必须尽快治疗。我们考虑尽快开颅手术切了，小朋友从食道尿出来。这种病例也有一部分用药物控制，但你的情况药物控制不了。
1: 你是人性啊，他进化太快，他出生之后。

0: 说呢？
1: 是多少点不舒服的针，但我相信再紧的伤口都是能被时间治愈。我也不知道我哭的撕心裂肺的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呢，还是因为我的骄傲接受不了现实。不过没关系了，都过去了。快点吃吧，你一定要吃到。谢谢。是。好热。
2: 怎么了？
3: 哦，没怎么。咱们车里的行为结果出来了，杨三。
2: 杨三的学术能力的确强，这个我欣赏不少。
3: 不过我觉得，如果不是你的报告出了问题，没有机会。
2: 可能比杨三还是差一点吧。
4: 哟，完了！
2: 恭喜！
4: 都知道了。
3: 当然知道了，天大的好事，这回你要出血了，我们要吃大的。
4: 行，
3: 说话算数吧。
4: 哦，
2: 啊，你稍等，你那个论文给我看看，我想继续点看了。
4: 有那么夸张吗？
2: 看白了，看白了，看白了。
5: 这是为什么呀？
4: 谢您的数据堂救了我一命。
5: 可是你最终不还是没选上吗？
2: 我自己的学术能力我还是很清楚的，没选上其实是比较拼的，但是如果没有您的数据盘的话，可能在写稿之前我连教都教不出来。我打算回去再研究研究，再改进改进，说不定可以试下发期刊。写论文反正最终的目的也不光只是为了评论，对吧？
5: 你呀，真是真乐观的啊。
2: 我是特别发表。
5: 嗯，但你有没有想过啊，你这脑里的东西怎么就无缘无故的删除了呢？
2: 我问了IT，他们说可能是误删，也有可能真的是出任务太忙了，我自己糊涂给删了。怎么不是因为是别人给我删了？
4: 大哥，这是他给你的文件。
5: 给我资料是吧？
4: 嗯。
5: 好。
4: 你看，你资料被删的那件事情，可以问问许医生，哪天他用过你电脑。
2: 许医生，就那天你跟张医生去看病人，我见他去看病。

0: 先生，什么事儿烦了你？
1: 什么事儿啊？
0: 换个地方吃饭。
1: 可是你他们到底找我干嘛呀？
0: 是不是你伤了我的实验设施？
1: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不要因为自己落选了就来冤枉我好吗？
0: 我没有冤枉你，我是在问你是不是你想的。
1: 我没有。
0: 小小说我们从那个房间出去之后你动过我的电脑
1: 是吗？就算我动过你的电脑，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我删了你的数据？就凭他的三言两语，你就是愿意告发我，伤了你的自信吗？

0: 我不会，我也不想。我的业务能力不如你这个事实，但是你是我爸最最好的朋友，我就是想听你亲口说。
1: 别在这儿跟我义正言辞，就算我做了什么，也是你先破坏的游戏规则。是你利用尚主任，让他喜欢你、偏心你，最后还装出一副不知情的样子。
0: 你怎么会这么
1: 想？那我应该怎么想？他只让你参加他的学术聚会，你不在省外，他让你进手术室观摩；你去了急诊，他叫你回来，一回来就进手术室。你们这样对我公平吗？
0: 所以你就删我的生活。我只能告诉你，我没走后门，我也没有博任何人喜欢，我就是想实际教主任的手术，你想上手术台我也想，没有做任何的把戏。你是我这么好的朋友，我们俩应该公平竞争，如果行了这样的话，

0: 恭喜你啊，论文写得不错，证件还清晰，而且逻辑非常的清
1: 楚。谢谢方主任。
0: 你考这方面的差了一点，他们的论文全都是中心虚凑的。
1: 他主要是太大意了，那么重要的东西都不知道备份一下。
0: 也是，是挺大意，但我觉得吧，应该是你可没有想到，放在办公室里的资料就可以被人给删除掉。
1: 范主任，我那天说自己电脑卡了，想看个重要的报告，就用了一下他的电脑，其他东西我都没有碰。
0: 嗯，不用紧张。你小今天呢，什么都没跟我说过，是作为你的老师，我自己想知道，我能做什么。

0: 为什么这么做？
1: 你们每个人都来问我为什么，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自己做了什么？小时候我知道，但我心里明察，什么都比我强，他做什么都是对的，他就算犯错误都可以被原谅。可我对你做的一切，你根本看不到。
0: 你对我说了很多事儿，我的确没有回应，那是因为我知道你不有所图。但是在这方面呢，你看没有，他什么想法都没有，他很纯粹，他只想让你不好意思。说实话，现在这次的论文写得很好，比你好，只可惜你做了画蛇添足的事。
1: 你觉得我比他好？
0: 我一直都这么认为。论学术，论天分，你比李凯优秀很多，但可惜的是，到此时此刻，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当一个好医生。从电梯手术开始，你就只知道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想问题。我问你，怎么才是一个好医生？病人的生命重于一切，重于你自己的信念。重于你自己的得失，病人的生命永远放在第一位，永远。所以呢，你想为我什么？想都是你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得失。

医生啊，我不觉得每一位都要做一个道德楷模，但是有一点，想当一个好医生，你要有勇于主张自己的一切，去救病人于危难之中的勇。

0: 多谢你的饮料，谢谢啊。
1: 应该是这儿，你看。
0: 这么远呢？
1: 上你微博了？你不是说今天要来这儿打卡排雷吗？
0: 不是的，你，我跟你没关系，我要找白慧玲。
1: 感觉这种东西吧，就像是电插座，你插上电，它自然就有。怎么样？要不要多花点时间了解我一下？
0: 我干嘛了解你啊？我又不跟你过一辈子。
1: 那我给你当军师吧，我保证你拿最高。
0: 嗯，不要，我自己可以。
1: 输了吧，你让我试试。
0: 行行，你试试，我看你有多厉害。
1: 是不是很厉害？
0: 是你厉害，但我更喜欢自己的太极拳了。老先生，请问这边喝点什么？
2: 那
0: 请两杯啊，他只是过来听歌。
1: 我请你又如何？
0: 我干嘛让你请啊？其实朋友之间呢，我本来没有这种视角，但是你这个人吧，比较容易易怒，所以我还是轻轻的来讲。

0: 好巧啊！
1: 你别告诉我你在跟踪我啊！
0: 这是缘分。
1: 你到底想干嘛？
0: 对呀，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1: 我也是早就跟你说过，我不喜欢你啊。
0: 哎，注意你的时态啊！有现在是平时，有将来是。
2: 是你现在不喜欢我？
1: 大哥，你到底想干嘛？
0: 制造机会跟你偶遇啊！有机会呢，咱俩可以一起看个电影，唱个歌，玩个剧本杀之类的，增进一下了解。
1: 我这个人呢，一九十一，二九十二，从来不养什么废柴。

0: 哎，一起玩就是备胎啊，我又不是开橡胶厂。今天正好放假，你一个人，我也一个人，咱俩搭伙呢，吃饭可以多点菜，买东西有人给你去参考意见，看电影真好啊，个人套餐多划算呢，是不是？怎么，朋友都不愿意跟我做？不做朋友，当买卖也行。
1: 是不是朋友啊？
0: 没认识。
1: 先给小小看看。看
2: 啊。
3: 我最喜欢那个啥了。
1: 哎呀。
0: 行，你说怎么就怎么。

0: 端子发都上映了。
1: 嗯，发。陆峰发朋友圈了。
0: 这两个照片像不像？
1: 不是像，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0: 这连定位都一样，难道他们俩一块去看的？
1: 不是难道，是肯定。
0: 他俩该不会是约会吧？
2: 是不是红包麻将啊？哇，
0: 怎么可能红包麻将？
1: 不过说的，
0: 我觉得你还是上点心吧。他们俩好像真像是一块儿去看的。
1: 要不你和这陆峰这小子下半场一起啊？
0: 别人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这怎么就跟你没关系了？
0: 行了，刚不说要洗澡吗？赶紧吧。
2: 不是，哎，四队，你得上点心啊，四队。

0: 别人喝了什么？
1: 啤酒。我不喝酒，我也不喝酒，我自己喝。
2: 吃点什么呢？要不我们吃个虾？
0: 大点，
2: 来一下。要不我们再要一个寿司？
0: 寿司有点啊，寿司。
2: 要不我们再吃一个秋刀鱼吧？
0: 爱吃鱼，难一点。你能不能找个硬菜？
2: 我秋刀鱼再来个火锅。
3: 好的，再稍等。
2: 要不下午我们看电影吧？
1: 看哪个呀？
2: 就看《双子杀手》呗。

营销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建设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挑战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企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

既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时代的重要新政策。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底座。

0: 脸怎么脸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他入职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主机多控，支援高等。不管工具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他入职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翻身，轻松一插，解锁点击。

有激情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接听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群众来电；
0: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住建领域民生工作；
1: 辽西太平谷。

0: 环评东北操赛场。
1: 我市交警全力护航2026年中考。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19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数据中心开展工作调研，现场接听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群众来电，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界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落实领导干部热线接听日工作机制。
1: 现场，刘克武认真接听了11位群众的来电，听听有关城市管理、生态旅游、交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诉求和工作建议。针对每一通来电，刘克武都指示要创新工作机制，严格规范考核，全力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真正把工作重心下沉到一线，把工作效果做到群众心坎上。市领导杨旭参加调研。6月2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古塔区联合区
0: 更新改造，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联合区康家园小区，刘克武实地查看小区环境整治、公共区域管护等方面情况。他强调，要全面提升物业企业服务质量，推动物业管理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深谷登台展演，以康江雄浑的青年古韵为赛事助威赋能，上演传统民俗与竞技体育的精彩碰撞。
1: 赛场之上，双城健儿驰骋丽音，全力角逐。赛场之下，非遗文旅推广紧密结合，让老记忆持续焕发新生机。6月20号，东北操沈阳对阵大连赛事开赛，黑山县精心打造全域观赛第二现场，众多球迷齐聚烧烤店，撸串品美食，呐喊助声威，解锁沉浸式观赛新体验。
2: 咱聚在一起，呐喊助威，我们一起用黑山的压火器助力赛事。
0: 东北操期间，黑山县立足夜经济特点，将刘小鸭烧烤店盛
3: 设烤点配专属服务车，3台流动警车全程护航，全体路面交警随时提供应急护送，车辆系蓝丝带可享优先通行。我们联动广播实时播报路况，近期多雨路滑，提醒家长提前出门减速。
1: 奔波忙碌的爸爸们暂时卸下工作重担，全身心投入到和孩子的嬉戏玩乐之中，现场处处皆是温馨又欢乐的画面。游戏环节过后，端午竹节粽手工制作温情开启，工作人员细致讲解制作技巧，大手牵小手。
0: 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

0: 联系电话041612383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2026年6月21日。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你在喝点什么？
1: 啤酒。我不喝酒，我也不喝酒，我自己喝。吃点什么呢？要不我们吃个虾？
0: 虾子，
1: 来一下。要不我们再要一个寿司？
0: 寿司你点啊，
1: 寿司。要不我们再吃一个秋刀鱼吧？
0: 他爱吃鱼。你能不能讲个硬菜？
1: 这秋刀鱼再来个火锅。要不下午我们看电影吧？
0: 看哪个呀？
1: 就看《钢铁杀手》呗。
0: 那我买票啊。
1: 买几点的呀？
0: 现在一点。三点差不多吧。
1: 三点啊？
0: 啊。
1: 那么买三张。
0: 三张。
1: 哦，还有大头不能吧？
0: 你看，真有。

0: 觉得你的现在这个状况，咱俩这电影估计来不及了。
1: 已经来不及了，三张电影票100多啊，还大饼干怎么花呢？那么这样，咱们俩先去看，他说他回来了，查查他。
2: 我看行，他世界里已经完全没有张扬了，在另一个时空。
1: 明白了。
0: 怎么？
3: 我没事儿。
1: 慢点，叫什么？叫什么？扶着，扶着，扶着，扶着，胳膊。

0: 自己吗？对，他做这件事跟你没什么关系。
1: 然后就把自己和他家
2: 看来是喜欢了。
1: 他喜欢他倒是说呀、啊，他不说，这边的活受着。
2: 你以为石头跟你一样，还是我比较勇敢？
1: 哟，还听你这口气，你还有一段不可言说的故事啊？
0: 小夏，你别走。
1: 小夏，你听我说，
3: 哥，我不是小夏。
1: 小夏，我从小到大就跟你追女孩，我就没追过。谈恋爱，我就是奔着结婚去的。你就算了，你不行。

0: 我为什么不行？我想，
1: 我为什么不行？我不是小夏，我不是小夏。
2: 这个瘤太大，自己尽快治疗。我们考虑尽快开颅手术切了。
3: 孙子，怎么在这儿找你问题？
4: 怎么了？
3: 挂了。小夏找你采访。
2: 所有人在会议室等着。
5: 作为江宁市特警队猛虎突击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队长，能不能给我们谈谈你是怎么走上特警这条道路的？
4: 我高中开始练射击，之后拿了全国的冠军，再之后进了警校就成了特警。

0: 不知道。你有想过，如果不做警察的话，我能做什么？
1: 做。要以前太远了，我当年那时啊。
0: 这么长的事，装的了就是。

0: 还有什么问题吗？队长，有问题。
1: 走吧。
2: 我等龙哥。
1: 一个字都没有说过，哇，他是什么户啊？
2: 你好，你有什么资格来告诉我呀、啊？

0: 有什么资格教训你呢？我又不是国外回来的专家教授，我就是一个等了你一晚上都等不到你，被你看不上眼的小大夫。别事，
1: 玉涵，我想你暂时放下手上的工作。
2: 还有他一个，
3: 来，我帮你。我去送材料。
4: 不，你们忙。
3: 没事吧？
4: 怎么
3: 了？我不想跟你去出差，是你想跟我订同一间酒店。
1: 行，是我死去白来的年代邵主任已经骂你，你说我对你操碎了心，你还这么无耻？
3: 我求你了，以后别再给我操心了。就上次你跟那台传统仪器搞那一出，弄人客窑都尴尬，不知道吧？
1: 哟，我们现在在你心目中已经
5: 关于世界上的问题，还是叫我当官去聊比较好。
6: 最后是一些医院，我们可以在市场上做准备。
1: 那个胖娃都望穿秋水了。我知道你一直都想跟塞北奇要合作，其实我跟他们总部的。

0: 我怎么我浑身都不舒服，头这样我这样歪的时候头疼。
1: 那其他情况下头疼吗？
0: 发烧吗？
2: 刚好37度。
0: 37度。
2: 你昨天好像是夜班吧？你是刚下来？
0: 是。
1: 好。我去办手续，你快回去睡吧。下楼就去。
3: 伯母，您现在身体状况其实并不适合坐飞机，如果您需要专家会诊的话，我们也可以安排。
4: 是怎么不知道了？
2: 这事儿有什么不能说的？
4: 因为我要拜托你的事儿，他在场，多少有点尴尬。
2: 你有什么难？
4: 我的情路坎坷呀。
2: 你说算了，对
4: 的，男人有事自己扛，告诉女人算什么？让他们伤心、难过、紧张。我陆峰是不会让我的女人流眼泪的，他们只要崇拜我就好。
0: 都是你女儿。

0: 回答。嗯。男人有事自己扛，告诉女人算，让他们伤心、难过、紧张。
1: 先生，先生，人听见吗？先生，车来了，车来了，车来了，大家帮忙搬一下，小心头。
2: 你们医生的事儿，还跟人差不多啊。那是没办法跟外面的财经比嘛。那堂哥给我打电话了，说您的手术要赶紧做，就在国内做，行吗？你就说你传过来。我其实是想继续做医生的。
3: 那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放弃。
2: 对。
3: 我唯一能信的人，只有你。我就是等于把命托付给你了。

0: 份报告，
1: 让历史的脚印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也让历史的现代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

0: 在场之余，还设置全人趣味互动答题，评委适时拓展诗词文化知识，让在场每一名学生都沉浸式感受经典魅力。
1: 通过这次诗词大会，我深深体会到了"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在场上，陈总
0: 实践，未来学校将持续依托书香辽宁建设契机，开展更多特色阅读与经典传承活动，培育更多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为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月活动，推动法治宣传向
0: 非常简短而精彩的普法课，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法治的种子，也为幼儿园安全教育工作提供了专业助力。法律启蒙越早，自我保护意识越强，法治教育应当贯穿作为成长全过程。
1: 此次活动呢，让孩子们树立了安全意识和在一些特别的文化体验。这些活动让我不再觉得传统文化陌生。
0: 此次古籍进课堂活动，让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与初中课堂教育深度融合，以文化育人，以经典润心，有效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养与文化自信。下一步，铭记屈辱历史，传承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主动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1: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脚踏实地的锤炼本领，以青春担当守护家园，为民族
3: 留个路的故事。在解放战争的战火硝烟中，贫农出身的青年留个路，以非凡的智慧和过人的胆识，道举起手来枪枪不沾，只要您靠手猝不及防，只得束手就擒。随后他单枪匹马冲向100多名敌兵藏匿的木屋，仅凭两枪和一声解放军优待俘虏的建设，惊战屋内敌军，带领前排举着密集炮火，连续突破4道封锁线，夺回新手阵地。当敌军再次反攻，信心重大。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占领了陆战的战士何止万千，他们
0: 把抽象的消防常识转化为直观体验。下一步，临河区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深化校消共建，常态化开展备战开放消防宣传活动，切实筑牢校园消防安全屏障。为落实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法治，副校长走进校园，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活动中，学校法治副校长结合季节特点和小学生日常活动特点，以真实溺水警示案例为切入点，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私自下水、野外戏水、
4: 鬼斧神工的绝美情景。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淹没奇缘。
0: 在千百年建立的浪花

0: 再让我派飞机接你去。
1: 哎呀，周书记，不好意思啊，我这个急事，得马上去办事情。
2: 什么事啊，这么急？这就现在走。
0: 怎么跟你自己还要急呀、啊？
1: 我真要急事，那个维修室急的事儿，你们先跟孙书记商量商量啊。
2: 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都挨家挨户去做做动静，然后明天起来呢，再借助广播里再通知一下，好吧？
3: 对，您放心。
4: 您放心。
5: 您慢点走哈。
6: 徐主任啊，比我预计的还是晚到了。
7: 进来了，一个区，种植区、养殖区、农产品加工区、观光度假区，一密集的建设大集中。
1: 啊，还有这儿，你跟前面海豚村，这里景色非常优美，
6: 所以呢，我想在这里建一座呀。你现在有两个职责，一后石沟村的村主任，还有一个就是现代化大型农庄的总经理，
1: 相当于一个现代化大型企业的管理者，年薪近百万。
6: 你选择哪个？
7: 注意。
0: 从今年八月开始，本村生产开始，以自己相关
3: 的
0: 重要
3: 的政策，
0: 而且
3: 要
0: 跟每家每户的生产息息相关。
3: 你看我们两个，我可跟你说好了，我不会收水区，我就是一个成长上游的，你可别指望我。
1: 本来也没打算指望你。
3: 我先给你加油。周书
0: 记，周书记，先分段清淤，先把这淤清完了，再查一下咱有没有落下的，然后啊，咱们就可以维修水渠了。大伙都听明白了吗？
1: 老赵家的人，除了丽英，就他一个人了。
8: 弄我身上。
0: 再过两天啊，就是我们村就要评选民政村了嘛。只要评选小组一到我们村里去，是不是？只要他一上任，那就带着大家伙一起去修水。所以说，这个水渠
1: 暂时没有水源，这个你都能忘了？
0: 你还想来问我呀？
1: 行，既然咱们是种地的，从土里刨水。种地先保水，这是造势的祖先
0: 啊！班长，受损的人是谁呀、啊？还不是咱老赵家的菜农吗？
1: 说的换一换，我不是说别人，你看我肩膀身子都比较轻，手无缚鸡之力，我这我。
9: 啊，大弟啊！
0: 啊。
9: 张家人都有张。

0: 这边就是咱们的西红柿区，前面还有压的西红柿苗，看，这是我们的。
1: 贵族里的精英之徒，来去讲究顺序了。你怎么着？你们还要一个个的就你琢磨着要这来吗？冲他们大喊，走，这走一走。
2: 兄弟，兄弟，哈哈，
1: 兄弟，
2: 来来来来来来啊！
1: 啊，来了，
3: 弟弟啊，你终于肯来了。怎么样，玉芬？
4: 这几个大农庄逛下来以后，有什么心得？
3: 大开眼界，
1: 深受启能，实现跨越发展，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了。
3: 没错。但是呢，我有点担心啊，我怕村里的反。

0: 我这能完工啊，这太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
1: 行啊，丁书记，咱人民群众累死累活的帮着补库了，主要肇事者却自己开溜闪人，就这种不负责不尽职的态度，我们人民群众都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的。
0: 您听说批评小组嘛到咱们村了，但是咱们所有人都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好不好？
2: 你一定要站到我的

0: 到那会儿，什么都得听我的。
1: 小铁子，你吃过那种最顶级的泰森食谱里边的最豪华的小姐吃过饭没？
2: 我想都不敢想。
1: 等有机会，我一定带你去。到那以后，你。

0: 经过上周一周的努力，我们动员全村抢修好了水渠，这已经完全排除了隐患。接下来呢，咱们就看看如何推进咱们村的下一步工作。
1: 放心吧，孙书记，这回啊应该没问题。
2: 我昨晚上啊，就是关于这个数字指标，我叫你晚上。我作为15年生态园村委的人格担保，三不达标。
3: 哎呀，这家伙这叫心想事成是吧？奶奶让你知道，真累开花了。哎呀，太棒了！
0: 我理解大家这个高兴的心情啊，可是当这个结果还没出来之前，咱们大家还是先克制一下吧。今天这个会呢，我还是想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咱们有机菜的这个精细化发展以及海生茶的推广。
1: 孙书记，我能不能先说两句话？
0: 你说。
1: 我想先向大家做一个检讨。我知道前两天呢抢修水渠的时候我没有参加，大家都对我有意见。本来嘛，这个年前挪用企业真正的维修水渠款提前给大家发过年前，是我提议的。
0: 年后呢，因为各种原因造成这个资金缺口一直没补上，耽误了这个维修水渠，我呢要负这个主要责任。
3: 对，这个咱们不是都义务出工了吗？是吧？然后呢，石桥花园也垫付了材料费，这刘富贵这么抠门一人还给咱买饮料呢，这亏都补上了，已经都过去了。
0: 是啊，姐，都过去了。小姐，过去了，咱们往前看吧。
1: 兄弟，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过两天啊，这个林金松的新建小组就要来检查了。
0: 嗯，
1: 我怕到时候一查出问题呢，我怕我们村这个林金松啊，这个称号可能就评不上了。
0: 哦。
1: 好啊，嗯，
0: 挺好的。
1: 我明白您的好是什么意思。李主任
0: 啊，
1: 你换个角度想想，如果你们村没评上明星村，溢价能力就会降低，我们的投资成本也会降低。
0: 没有明星村的帽子，能帮乡总省不少钱。懂了吗？
1: 啊。这个倒是我
0: 来来来，是
1: 的，来吧。
0: 不是，那个张老师，这样，这个民丁村呢，是我们村的村民多少年的梦想啊！一旦因为我的工作而导致没被评上，我可能会被追究责任，到时候我这个村主任的位置，可能也坐得不太稳。
1: 李主任，这事儿特别简单，
0: 民丁村的。明星主任，现代化大农庄的 CEO， 你觉得哪个更重要呢？
1: 李总，
0: 持续两天呢，我一直在反思，我们该如何面对明星村这个称号。说实话，
1: 这两年我们村子为了这块牌子，
0: 为了能得到明星村带给大家的这个优惠政策，费时耗力，在评选当中数字指标上没少打肿脸充胖子，说白了那就叫弄虚作假。
4: 什么叫弄虚作假呀？姐，你扯远了。
0: 没扯远，本来我们在往年这个明星村评选的时候就存在造假现象，虽然一直没评上，对吧？

0: 什么假？这充其量就是统计瑕疵吗？
1: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要跟体检小组给一个诚实的交代。
0: 我反对你这么干。
2: 呀，
0: 你疯了吧你！
1: 先生，我很清楚的工作了。
2: 夏安娜，你说你以前对体检明星算是那么上心，这大伙都看在眼里。这次在孙书记的带领下，咱们好不容易修好了水渠，而且经过这半年多的努力，咱们说在数字和指标上再也不用去硬撑了。你说你没有必要去放这个马后炮啊？你到底图什么呀？
0: 谁阻止不了的明星村啊？你这一坦白，咱不全都没了吗？
1: 要是顶不上明星村，咱们村
0: 该得到的这个政策和优惠，还有上市拨款，那就得不到。他们能受多大的损失啊？对不对？姐，你能赔吗？
1: 赔就赔呗。
0: 你
1: 没错。大家，孙书记，我就是想跟大家提前打个招呼，免得就是体检小组来的时候，大家觉得我是突然当了叛徒。
0: 你要这么干，你就是叛徒。
2: 他妈的，提前预告就不是叛徒。
3: 孙书记，我特紧张。
1: 他这什么意思啊？
0: 这么明显的开抢修水机全体村民的台吗？这不是否定大家的辛苦劳动吗？这完全是自行不良啊！
1: 是吗？你也不要先做这个主观推断，我呢回头会跟他单独好好聊聊。现在咱们就到这儿。

0: 必须得对上级诚实啊，对吧？
1: 你少糊弄我啊！你就不怕大家伙抽你脊梁骨啊？
0: 该来的挡住，这责任呢，该担的还得担，对吧？
2: 对，这就不能这样子了啊！你跟我说心里话，你心里当咋想的？
0: 我不像我了，哥。那以前我小时候，你不经常跟我说，做人要诚实守信，做个好孩子。
2: 那是没错，可是你现在的心里怎么想的？
0: 别对我担心了啊！我呢，现在手上有了大好机会，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在下一盘大棋。
2: 屁！我看你起的这个屁。
0: 是是是。
1: 我说句心里话，娟儿啊，原来我站在你这边的，因为我觉得你都为大家伙想，为咱村好。现在我咋觉得越来越看不懂你了呢？
2: 你早说，也是我想跟你说的。我这我也看不懂你啊！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0: 哎、哥，嫂子。您放心啊，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村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啊！到时候你们就理解我。啊，哎，回去了。是说到真钱，
2: 说不到
1: 真钱，这就是脑子进水了吧？
2: 我看。
3: 娘，
4: 娘，
3: 哎，
2: 谁呀？
3: 哟，孙书记。

0: 么来的？
1: 这不上次到你这儿来弄了我一身面粉啊，酒也没喝成，对吧？
0: 我又拿了一瓶，咱俩得把它补上。
1: 啊，你等着，我拿两杯子。
0: 家里
1: 有啥菜吗？哎呦，我不知道您来啊，那个，哎，花生你行吗？
0: 行。
1: 今天给我打电话，
0: 好久没
1: 联系
0: 了。哎，等我了吗？谁啊？上次到你这儿来罚我一身面粉，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个一起做好的，然后专门打电话来让我亲身感受一下？
1: 你都是过去这么长时间了，还记得呢？
0: 那我哪能忘啊？
1: 我之前吧，那回我脑子一热没考虑清楚，所以我就。让您，其实我想让您看看这个赵玉喜这个做人做事的水平。
0: 那你就给我打电话。

0: 城市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城市是辽宁人的特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城市文化，建设城市辽宁。

0: 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细泽，我国水深工程学科奠基人，水深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深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新端发展，为中国水深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兢兢一文一才，一生为国心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细泽。
2: 马走日，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正不坏，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从规矩，不从方言哦。

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不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麻辣炖啊。
1: 家里有
2: 有啥菜吗？
1: 哎呦，不让您来啊。那个，哎，花生米行吗？
0: 行。
2: 你先给我打电话，好好准备一下。啊，等我来吧。
0: 行啊。上次到你这儿来罚我一次面子，你是不早就知道那个玉玺更好的，然后专门打电话来让我亲身感受一下。
2: 你都是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他还记得呢？
0: 那我哪能忘？我这个人啊，有点轻微洁癖，罚我一次面子也就算了，关键回去洗的时候都和了馅儿，差点把自己包成饺子。
2: 之前吧，那回我。我脑子一热没考虑清楚，所以我就让您，其实我想让您看看赵玉玺这个做人做事的水平。
0: 那你就给我打电话，那我一见面。
2: 我今天正式的跟你道歉，
0: 说开了就行了，用不着。

0: 哎，谁今天来找你呢？
1: 我是真的很想认真的问问你，说你要向这个明星村申请小组坦白挪用违修水渠的款，以往年有数字造假的情况存在，你到底怎么想的？说心里话，其实我不想跟大家伙对着干，但是我这个人嘛，最讨厌的就是那种虚头巴脑的事。一旦我心里有这种事，我那个负担会越来越重。所以这两天呢，我左思右想，我干脆就向这个听证小组坦白，这样呢，就能卸下我心里这块包袱，以后我能轻装上阵，好好的为咱们村去工作。
0: 可你想过你这么做了之后出现的后果吗？
1: 大不了我这个村主任承担一切责任呗。
0: 你当然得承担责任，这本来就是你做的。可你这么做，也会让咱们村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的，期盼了这么久的明星村的称号也都泡了汤了。你想没想过他们以后会怎么对你？啊？
1: 我明白。陈文娟。自从您来到我们村以后啊，这段时间您做了很多工作，好不容易才把咱们村搞到现在这个局面，不容易。我知道，如果说让我这么一坦白的话，其实最受伤的就是你。我对不起你，对不起。
0: 你这么一说吧，还真不知道让我怎么表这个态。哎，不过说实话啊，于情于理你这么做都是对。我呢，作为咱们村的第一书记，作为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也不允许我说任何反对你的话。但是我也要先跟你声明一下先啊，我之所以带着大家抢修水渠，目的是亡羊补牢，但绝对不是想掩盖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也不是说我们干了这事之后为了糊弄这个明星村申请小组，到时候我们还是欣然坦然地接受这个明星村的冒
1: 险。是我之前的过失抹上了你的汗水，你的努力，还有你的证据，我是真心对不起你。
0: 你要说我一点都不心疼我这小小的证据，那是假话。不过我想了想，你说的有道理，你说的对，你做也对，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这样，这事儿不讨论，就按你说的办，咱们一块儿卸下包袱，轻装前进。
1: 我敬你。
2: 关于年前挪用企业捐赠的维修水渠专项款，给村民发放过年者，以及历年明星村。

0: 方面，我在这里先要批评你一句啊。
1: 身为第一主任，你应该比李主任更早的汇报这个情况才对啊。你的组织性、严格性上打击了。
2: 是，是我的问题。石组长，这个事情跟孙书记没有关系，因为这些事情呢是在孙书记下乡之前发生的，而且是孙书记号召全体村民在你们评选小组到来之前把这个事情提给抢修好了。我作为这个村主任呢，

0: 这样，你们村的各方面情况，我们也都好好汇总了。今年以来，你们村在经济、扶贫、基层软件，还有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都还不错。但李主任之前汇报的这个事儿，也是个性质非常严重的问题。
1: 组长，组长，我们已经解冻大难了，有没有可能？

0: 妈，咋还有人呢？
1: 是不是啊？
0: 你看，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啊，也没什么了。回去以后啊，我们评选小组将会进行综合的评估考量，最后通知你们评选结果吧。
0: 好，那这回咱们评。

0: 谁呀、啊？谁这么缺德？
1: 不错，
0: 脑子都看不见了，
1: 哎呦我的！
2: 要不赶紧走人。
3: 你家开仓钱烧串了？啊，单不卖我，单给我开高价。小心我到中山去告你。
0: 哎呦，你去告！他们家房子私下出去，弄到那儿了，
2: 赶紧走。
0: 你把全镇的牌都拆了，你还在这耀武扬威的？
3: 动不动什么事儿，还用以前那种处理方式？
2: 哎呀，光文书记，
0: 他谁到你家把咱们车出卖了，还把你给连累了？我这是自己报不平，我得保护你啊！啊，还有以后要是谁再敢出去，我就变身以前那样，我挠死他们！
1: 石书记啊，我提议咱说现在应该立即启动罢免李安的程序。
3: 立即啊！啊，行，有什么话自然说，你就说。小姐，我有个情况要跟你反映一下。
1: 行了行了，别吵了，好吧？啊，
3: 弟弟啊，这个事儿我发表一下我的观点。小姐，谢谢你的支持，我要不要跟你拼了啊？小姐，不用了，我自己拼吧。其实最开始。

0: 快乐的晚上就好。
1: 我这不看你有心思享受生活了吗？
0: 哎，
1: 弟弟好，
0: 别老想赚钱嘛。我现在想的是啊，这批新鲜血液的出炉。手工海不是曾经号称新媒体精英吗？给我想一个拍视频的点，要博人眼球那种啊。
1: 邓师傅，在我给您出教地方瓜，肯定博人眼球。

0: 这么说，点子好像还真不错。
1: 我觉得到时候我们再请一个是很有互动的。
0: 我也说。
1: 对。
0: 那你要觉得合适。对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也蛮合适。
1: 先生啊，那您看我这种没颜值、没知名度的人该干点什么？我总不能演。
2: 你不要瞧不起导演和摄影，很重要的。
1: 高人，凭什么你比不是本姑娘？你眼睛是长歪了你啊？我不好看吗？不漂亮吗？我这样。
0: 你
1: 不要你呀、啊！听说你要在农村搞大项目吗？你都带贺修多村跟鸟去考察了。
0: 为什么？
1: 你是怕我告诉孙光明，所以跟我保密。
0: 好吧，没事。
1: 来，光明。
3: 哎，是我就来，
0: 有个事儿又想请你帮个忙。
1: 你演苏东坡啊？
0: 我演苏东坡，你别笑啊！我已经，你到了咱们就拍，我们提前准备好。
1: 好，好。
3: 那还有一个啊，
0: 就是您觉得毕竟是个古装片嘛，您能不能？
1: 好，知道了。
0: 好，那行，那具体的情况等你到了，我再具体跟你说。那就这么着。
3: 嗯，拜拜。
0: 嗯，拜拜。
4: 康熙啊，
5: 是我。
4: 你干嘛？

0: 别惹你了。
1: 张子浩，
0: 怎么了？
1: 你不要打扰我好不好？你会影响一个导演在拍摄时的构思的。
0: 导演拍摄前构思？
2: 张先生，这个拍摄的效果啊，我是不能保证。那要不然导演这样，我再重新化个妆，再跟，
1: 要不我给你拿吧？
3: 哦，哦，不用不用，我放起来就行。
1: 张先生。
3: 多多瞧瞧，不要影响徐老师创作啊！多多瞧瞧。

0: 吃那么多东西，我知道你喜欢吃，但是你也……我的意思是说，吃太香了，还是不好。总之呢，你看我们说现在有运动菜、蔬菜根茎、旅游、民宿，包括这海带，所有的一切都在一步一步按照我的构想、按照我的想法得以实现。这是英文那句老话，治大国如烹小鲜。
1: 你这一升官治什么大国呀，膨胀了啊？
0: 说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吧？以前你要说我膨胀我还能接受，但现在我在这边待的心越来越重。行，张大老板啊，这一块吃手
1: 你得知道。
0: 哎，不了不了，我感觉啊，我现在坐过去真有点不太懂事了。没事，你们吃吧，我出去走走啊。拜拜，
2: 坐远点啊。
0: 好，来，我带你家了。

0: 月月，你不在谷仓里捡事情，你跑这儿干什么呀？
1: 待在谷仓，我觉得闷得慌。
0: 哦，你也觉得闷啊？
1: 你干嘛呢？
0: 还能干嘛呀？聊人生呢呗。

0: 他们俩穿上古装，在茶园里一走啊，还真有点行身正礼的感觉。
1: 他们不能当太保，没有人能看着，不能当太保。
0: 你这话是说给你自己啊，还是说给我呀？啊？我告诉你啊，般配不代表合适，懂吗？而且我的原则就是，对真爱绝不放手。而且这个时候，正是考验真爱的时候。学医啊，听哥哥一句劝，不管做什么事儿，别轻易说，得有韧劲。
1: 张子豪，
0: 嗯。
1: 跟你说这几句话，我怎么跟你刮目相看了呢？
0: 你别吓唬我啊！干嘛对我有意思？我心里有人了啊！
1: 啊，
0: 嗯，
1: 喝酒吧。
0: 你还会喝酒呢？
1: 喝酒啊！
2: 棒子棒子老虎，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
0: 十五二十
2: 二十。20
0: 等会，我总觉得你是在故意输我，然后借酒浇愁呢。
1: 我有什么愁可以消的？
0: 来，这这这这这杯酒我替你喝，行不行？
1: 凭什么你替我喝呀？我怎么觉得你想要借酒浇愁啊？
0: 你还真说对了，我就是想借酒浇愁，问题是我没这机会啊，对不对？哎，等会儿，算了，甭玩了，咱就喝酒吧。
1: 哎，不行不行，算了算了算了，我告诉你啊，张子豪，打游戏我可以打赢你十个，打牌算什么？
0: 谢谢。谢谢你，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张子豪，号称
1: 两只小蜜蜂。
0: 哎呀，我的妈呀！

0: 小学部开展第四届书香筑梦诗韵童年诗词大会决赛，让经典诗词扎根校园，滋养童心。太和区人民法院走进高新区第三实验幼儿园开展主题普法小课堂。市图书馆走进古塔中学开展古籍进校园日正式启动。赛事整体分为全员比试初赛、各班代表队现场决赛两大阶段，活动覆盖面广，力求全员参与以赛促学。初赛面向五年级全体学生统一开展笔试选拔，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海选比拼，自增设评委趣味诗词小课堂，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层层递进，看点十足。第八题侧重诗词基础积累，选手们沉稳作答，从容发挥。抢答题考验临场反应能力，同学们思维敏捷，踊跃争先。风卷题班、榜眼班、探花班以及五个诗词优胜班，同时24名优秀选手获评实验诗词小名士。学校表示，本次诗词大会是锦州市实验学校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校园的深度实践。未来，学校将持续，
1: 我们想让他们提前了解一些事情，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个人安全。
0: 一堂简短而精彩的普法课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法治的种子，也为幼儿园安全教育工作提供了专业助力。
2: 让我不再觉得传统文化陌生。
0: 此次古籍进课堂活动将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与初中课堂教育深度融合，以文化育人、以经典润心，有效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养与文化自信。下一步，市图书馆将持续开展文化进校园，牢记初心使命，主动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1: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脚踏实地的锤炼本领，以青春担当守护家园，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此次锦州市集训小学王一然的讲述，一同领略这位英雄的过人谋略与胆识。
3: 传承红色基因，分享摇滚故事。大家好，我是王一然，来自集训小学。国民党军一个中队支援三炮营在此驻守。在那打响后，敌军猛烈的炮火将我军压制在开阔地带。危急关头，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命令刘文禄所在的三连在三牌子阻击国民党西进军团。面对新三军老三团的疯狂反击，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像刘文禄这样的战士何止万千。他们或许没留下姓名，但却用行动诠释了为有牺牲多正确的革命精神。在新时代，铭记他们便是最好的致敬。
0: 系统救援装备逐一讲解，细致说明器材参数、适用场景与实战用途。同学们围在装备旁认真聆听，踊跃提问。随后大家走进荣誉室，消防宣传人员结合讲台老物件，讲述队伍建设历程与抢险救援心理艺人融入校园日常。通过主题活动、课堂渗透、心理疏导、班级分享等多元形式，搭建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青春漫漫，岁岁向阳，未来五中将持续深耕，让全体学生直观感受溺水事故的残酷危害，深刻认识到远离危险水域的重要性。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隐患排查、家校安全宣传提醒等工作，全方位知密知牢校园，
3: 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东北地区的辽宁是中国最北沿海省份，地跨黄海、渤海两大海域。22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在地图上勾勒出一道 N 字形轮廓，串联起丹东、大连、营口、盘锦、锦州、葫芦岛六座城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最北海岸线充分发挥作为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重要海陆门户的作用，全力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纵观全球，自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海上通道逐渐成为前沿，正发力建设中国北方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前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的历史篇章。
1: 6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临海市调研节假日企业安全生产和围里市场运行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水平。刘克武随后前往辽西九华山景区，了解节假日期间文旅市场情况。他指出，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要强化对旅游市场趋势的分析研判，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坚持安全为本、服务为要、环境为基，进一步规范县大常委会以决定形式设立锦州节假日以来连续3年举办系列活动，刊发致全市企业家的一封信，以城市之名向企业家致敬。在社企服务方面，加快建设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开设社企诉求商标成功注册。市数据局就锦州企业家日的意义介绍，向社会传递尊重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的鲜明信号。以节日效应倒逼营商环境改革走深走实，市工商联就两个健康监测评价体系介绍武术、戏剧演奏等多元节目类型，融合红色主题与各民族特色文化，主题鲜明，精彩纷呈。本次活动以各族人民心向党、逐梦高歌取新城为主题，以文艺宣讲浸润人心、凝聚共识，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深情。
1: 园区官方新媒体账号也将定期更新向日葵成长日记，常态化推送植物生长科普知识，让青少年足不出户也能解锁自然奥秘。待到9月向日葵全面盛放、花海成片时，园区将重点及优质医疗护理，免门诊挂号费、家庭医生签约费和诊后管理费，配备专人接待、专用病房和专属医师团队。依托临安社区卫生服务站，
0: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烟火相似的一大温度，是舌尖上的细腻，一关扣好人心，满一粒扣子。

0: 等会。
1: 在这儿呢，
2: 啊，赶紧带走。
1: 哎，
3: 领导来了，
1: 赶紧回家啊！
2: 我说你们干什么？您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4: 领导，你不是说你帮丽英找来这个玉米酒？你喝不醉了吗？
2: 你好好。哎呀，你干什么？小东啊。
1: 来来来来。

0: 欠了你多少钱似的。你要喝多少人参啊？
1: 你说呢？
0: 我记得昨天晚上是你把我扶回来的吧？
1: 扶回来？
2: 啊，早，这么开心，干什么呢？
0: 我昨晚喝多了，冲到水里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你那个东坡就是演技不错呀，啊！
5: 哎呦，师姐，你可别挖苦我了啊！
1: 我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这不想给村里省点钱嘛，所以只能我自己。师叔，您看有眼光，这是您给我机会吗？
3: 你拍了马屁，又拐弯抹角的表扬了自己，这几天啊，没法聊了。好了，到了，
0: 再谢谢师弟看吧。
1: 还行吧。
6: 在本次评选当中，在农业主义的生产、其他产业创收、精准扶贫效果、村民人均收入、基础设施建设、党建、村民文化活动等方面都基本达到了明星村的评选标准，但建议后十多村在往年的评选中啊，对了，我们刚才进村的时候，在村口看见明星村的大招牌已经提前立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1: 啊？这怎么回事啊？
7: 不对，本来是在亭上，给人弄丢了，谁是谁？
1: 金毛，你主持人是吧？还是他？
7: 我主持人他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怕呀，我实在是怕这全村的村民在背后你拿口水把我给淹死。
1: Yeah.

0: 上战争那会儿，那就是先进村，一代一代传下去。
1: 这事咱以后咱慢慢给他办吧，啊。
2: 咱到手的明星他怎么就没了呀？
0: 都因为你家啊。
3: 这下边人呢？
0: 你家谁呢？出来你家。
3: 你搞各种各样的活动，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我告诉你们啊，我争这个牌子我真的争累了，所以我索性啊跟人家评选小组坦白。
0: 那都是因为这村主任当的没能力没本事啊。你管不好咱村，你就应该认罪下台。

0: 别动，别动，这垃圾你不能弄。你要说你这么帮他，那不是跟全村的人作对吗？这样大家伙会把你孤立的，孤立你之后你还怎么在这个村里待啊？
1: 有都这么公开的怨你，你以后在村里还待得下去吗？

0: 村主任建安在民心村提选。
1: 我有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我告诉你，帮你们点评一下这个题，送他四个大字，狗屁不是啊。这怎么了？
2: 你们怎么点上了呢？错了，
1: 人家对组织说实话错了。你俩顶着说人家的话题可以没问题，你不能指到嘴上啊，这不把人家正大光明一个事儿做个人身攻击了吗？
2: 我告诉你，
1: 人家是不告你，一告你俩，你俩就犯罪了。
2: 他罢免人家了，他作为村主任，一级不合格。接下来，按照咱们村村民委员会的规定，五人以上有全体成员。

0: 我觉得特别有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昨晚都没睡踏实。
1: 你才没睡踏实，你平常比狗。只有一件事情你做得这么坚决，这么果断，并且效率如此的高。有记忆是最难忘。昨天晚上梦到了鸡飞狗跳，那是你引起的。我还以为野猪回村了呢。
2: 哎呀，咱再看看上面的内容啊，这个表达清楚，逻辑严密，一看就是非常了解我们村委会内情的人干的，
1: 是不是？这好语气啊，
2: 其实
1: 能有太大关系。
2: 关键的问题在哪？
1: 是不是？具不具备法律效力？达没达到？
2: 是谁写的？写的怎么样？有什么意义？实际操作中是不是已经达到了？
3: 我有没有生命的权利？
1: 当然。
3: 那我请求召开村民。

0: 散会，并且做出申辩。
1: 由本村村民。

0: 9+8=1。
1: 一共17，没少带。平时口就对着滚瓜烂熟，关键是个慌忙抓。
0: 我刚才说不能请假。

0: 提出的关于罢免村主任李建安的村民请愿书，
1: 获得半数以上
0: 正式进入程序。本村将在三天后召开村民大会，李建安村主任的地址，请全体村民积极参与。
2: 没有，刚才说的广播里说啊，接着开始罢免李建安，只要一开会一投票，立刻罢免掉。
3: 要我说，他再怎么申辩，那也是垂死挣扎，对不对？我们就等着他自己打自己脸吧，我们全都是捡个乐的，啊？
2: 哎，你们说这个李建安要是被端了，以后咱们村的主任谁接任啊？
4: 不知道啊。请问是谁熬着通宵收集大家的签名？又是谁带领着大家齐声呐喊罢免李建安？
3: 这话还用问吗？我爸说了。
2: 八叔，
4: 回答正确。所以下届村主任肯定就是我呀。
3: 那是啊。
2: 你自己在那吹啥呢？咱能不能低调点啊？
3: 罢免李建安，正出是我跟老妈急的。我是们出力最大，贡献最多嘛。再说了，他现在是我们老赵家当家人嘛，对不对？人家我们老赵家的人支持他，他就是不想当这个村主任都不行啊，群众不答应。支持他说。
4: 顾大哥，你这说的，反正我们都哥俩大家的，我们都说群众的。
3: 不是，你怎么这么理性？我说的这话。
2: 我们这群众都没说话呢，是不是？啊，大家都扯着了自己给自己加冕来着。
4: 真是啊，美凤、李嫣、行哈，你俩这是去跟我唱反调的？我微微一笑，不在了。之所以叫你俩来呢，是想一块立下。一旦李建安被正式罢免之后，有关咱村下一届村委会的人事安排。
5: 下一届村委会的人事安排，
4: 是不是？
5: 谁安排？
3: 老妈，
4: 当然是我呀。
0: 好吧，我在这上先表个态，我豆坊已经做腻了，所以我现在就想尝试一下促商从政的滋味。我现在向你提出来，我要正式加入村委会，
4: 我一定会对你做出适当的安排的。
0: 全听你的。
5: 没有，咱们村里现在没有位置啊。
0: 什么意思啊，金
4: 娜？嗯，
5: 不是病了吗？
4: 病了就要好好休息。不过，我看你就顶一名的位置，做咱村的退保主任，
0: 我就顶一名。
5: 你是党员？
4: 我现在不是火箭入党啊？
5: 火箭入党？你以为组织是火警？你随时抱着随时用吗？
4: 不是吧？你什么意思？你这别把气门这儿啊！啊，团结，
3: 容我再想一想啊。牛耳汤，这个瞎闹。

0: 欺负咱老少爷呢？
1: 还说等我上台之后，刘海棠必须走呀，
0: 必须走呀！
1: 我看你有点气刘海棠的位置，
0: 更不靠谱。人刘海棠在咱们村里干的是妇女主任，主抓妇女工作。
1: 他抓妇女工作，
0: 我就抓妇女们的工作呀。
1: 因为我在妇女们的群里很多年了，我熟悉他们，主抓妇女们的工作，我听得熟路啊。
0: 这个，你老出钱穿这个闹事，你别听得熟路。
1: 爸啊，我观察你一会儿，今天晚上你的情绪一直不太对。
0: 就是，
1: 要是你一直这么个态度，那很危险，非常不利于我对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0: 话，我当上村主任之后，你但凡村的村委会委员兼村会计的位置，还是稳当第一。
1: 你要下台就行。

0: 还是香。
1: 明天新大会那个要开什么公开那个分店的，你要去啊？
0: 反正我不去，我就不出去。我不怕，我不怕丢脸，后两集后我去啊，没事，放心吧。
2: 那咱俩还是别去了吧。这大明请愿书啊，签名手印全都过半了，你去不打脸吧？
0: 就是，打脸我也得去。
2: 姐，嫂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啊，以你的能力啊，别再干死磕了，你出去闯闯，没准又是条好汉呢，是不是？嫂子说这话不心疼你啊？
0: 哎，嫂子，哥，你俩就别安慰我了啊。哎，啊，你们到村口了啊？我再过去一门啊。

0: 哎呀，老总，您可算来了，
1: 刘总，让您受委屈了。但是您要记住，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
0: 我知道啊。哎，老总，咱晚上那活动啊，就在这儿搞，你觉得怎么样？
1: 可以啊。廖哥，
2: 你配合主任把这些事情安排一下。
0: 好，那我先去广播一下。
1: 好
0: 啊。
3: 全体村民注意了，今天晚上8点，消防队长邀请大家上阵现场。上阵之后呢，消防队长将公布村长村大部分的工作情况，这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是我们村每一个人发财致富的好机会。

0: 张总，现在除了大屏幕，其他都准备好了。
1: 你去忙你的，别打扰我。
2: 赵总统，欢迎到我们村放电影啊！还要公布什么狗屁什么计划？你以为我们村是你地盘，找你做主张呢？
1: 我怎么自作主张了？我是经得李建安主任的同意，由他安排的。哎，这也应该是村主任的职责范围之内啊。
0: 张总好，明天我们全村村民大会上将会讨论李建安的村主任罢免提案，都有必要提醒你，如果你只跟李主任单方面沟通联系的话，这很可能对你未来的投资计划造成负面影响。
2: 你不想竹篮打水一场空吧？
1: 可问题是，今天晚上李建安主任不还是正儿八经的贵村的村主任吗？没关系，由他帮我安排就行了。
0: 张子豪，其实你有什么投资计划，你应该跟我们大家，起码跟村委会先沟通一下。你也可以跟我说，我们起码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
1: 真不用，谢谢你。我这个投资计划呀，必须要完全尊重村民们的自主性，所以今天晚上我要亲自跟他们说。啊，当然，孙书记，如果你有兴趣，欢迎来。

0: 啥意思啊？这啊，完了完了
1: 完了
0: 完了
1: 完了完了完了！
0: 请大家安静一下啊！尊敬的各位后石沟村村民，各位爷爷奶奶、叔叔大婶、兄弟姐妹们，咱们的免费电影已经放映完毕了。那么，下面咱们将进入本次聚会最闪亮也是最重要的环节，有请青年著名实业家、西海市浩远投资基金董事长张子浩先生上台，发布他对于后石沟村的大农庄投资计划。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子浩先生。
2: 他这回真的是中心策划就这样了。就现在看来，对咱们后石沟村真的有一个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只不过他一直就是刻意的在瞒着我。
0: 大圣归来，他能过过瘾。
2: 刚才看的是大圣归来，现在看的是我子浩归来。
0: 浩、今天晚上呢，我相信有大家的一点好。
2: 这个上次你跟张子浩你们俩第一场，我问了你好几次，你都没说，咱们干嘛去了？

0: 碰到一块。
1: 大家请看大屏幕，这是我请的欧洲团队为后世沟村设计的未来的蓝图，它将是集种植区、养殖区、农产品加工区、观光度假区、村民集中居住区于一体的现代化农庄。在这里，我要着重指出的是，这是我们后世沟村刚刚合并的海清村，由于它是山林地带，不适合耕种，但是呢，景色又非常的优美，所以我们计划在这里要建造一座超五星级的观光度假村庄，就是这里。
0: 这个东西，你
1: 别靠谱。靠谱不靠谱？你看怎么说？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切，将意味着我们会完全淘汰传统的个人农耕、个人经营的低效模式，用高效的现代化企业管理做整体运营，去估算建成并进行运营的后世沟村现代化大型农庄每年所创造的产值，相比你们现在所采用的有机蔬菜、自驾游、民宿、海清茶、江家获得的总产值高出五倍之多。
2: 五倍啊，有点夸张吧？
3: 这曾子浩口气很大，大叔，
2: 真还
3: 好扯呢。他在地上吹牛，在天上飞的。
1: 我知道，可能很多人呢会觉得我这个人呢在说大话。在这里，我会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曾子浩这次是认真的。上一次我来后世沟村蹲点考察的时候，我特意进行了欧洲顶级的农业专家、专业的测量人员对后世沟村和海清村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和勘测，也聘请了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徐维一徐老师，用视频将整个的考察全部实时的记录下来。经过一整天的考察和测量，我们将测量数据、考察视频，还有李主任交给我们的关于后世沟村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水文土壤，还有人口交通等等，整套资料一并上交给了我聘用的欧洲顶级农业咨询公司。
0: 那
1: 这个专家们呢，
0: 我可以
1: 针对后世沟村和海清，
0: 我给他们用视频、
1: 优中
0: 测量、考察、
1: 计算，这就是了。而我认为这套方案是切实可行的，原因很简单，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事情交给专家去。
2: 牛已经吹到月亮上了。
0: 张子浩，你都说了半天了，那你是不是跟大家说说，对我们大家有啥好处啊？是吧？是吧？
1: 好好好好好，大家请安静一下啊！我知道，我知道啊。下面我宣布我的投资金额，农庄建设的投资金额，第一期我将投资2亿。
0: 啊！多少钱啊？
1: 其中1亿用来农庄建设，剩下的1亿用来土地租用，我将从你们手中租下后世沟村全部承包土地的20年的使用权。你们可以大概算起，光土地租用这一部分，你们就能拿到多少啊？算一下吧。但你算数量拿出来打一下，
3: 他拿一个亿拿的。那我家都只有多少？
4: 咱家都没有多少
1: 啊。还有，我还没有说完。这也只是你们收益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个农庄建成之后愿意继续干活的村民们，欢迎来到我这里继续做你们的农业工人，也可以在

咱们的度假山庄里面做宾馆员工，也可以在养老小镇里面做副工，总之你们还可以拿到一份高于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线的月薪，赔了算我的，而且你们的薪水将受到劳动法的保障，也就是说你们将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0: 这下大家明白了吧？啊，
1: 我先说到这里。
0: 下面呢，有请李建安李主任上台。
1: 怎么？
0: 我在此郑重宣布，李主任将成为我在后石沟村的重要合作伙伴，他将负责前期的土地租用的事宜。同时呢，咱们后石沟村现代化大农庄建成之后，李主任将担任总经理一职。下面请李主任讲两句。
2: 陈女士，我跟你们好多人都说过，我是个大好机会，只要听我的，跟着我的，支持我的，我都会让他马上致富。你们都不信，现在变了吗？1亿的土地租用费用，1亿啊！我初步算了一下，咱们村每家每户，最少的呢至少能拿到50多万，最多的能拿到将近100万。我们豆腐房子，这是不是我说的大好机会？这就是我说的能马上致富，
0: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3: 我跟你解释，
0: 我希望咱们村啊，
3: 我
0: 一个人都能抓住这个机会。同时，我也希望
2: 咱们后石沟村
0: 能在张子浩张总还有我李建安的带领下，
2: 走上一个新的生活。我之前说过，如果我们放下这个明星村的招牌，我们可以轻装上阵。现在就是兑现我承诺的。
0: 后石沟村现代化大农庄，就是我为了咱们村丢掉明星村招牌的一个补偿。
2: 行了，我就说到这儿啊。时间不早了，咱们都回去好好休息。明天呢，有一个村民大会，就是讨论罢免。我希望你们都好好考虑考虑。
1: 好嘞，张总，你还有什么补充的？
0: 没什么可补充的，啊，耽误大家时间了，辛苦大家，早点回去，早点休息，谢谢你。

0: 领导，都半夜了，天也凉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1: 今天晚上测试真亮的，来这儿这么久，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大半夜的，家家户户都亮着的。
0: 张子浩那个狗屁大农庄计划一发布啊，全村的人都被他洗了脑了，估计现在大家都乐得睡不着觉了。
1: 这一个亿的天文数字，

0: 每个人能分到多少钱才是最大的社会。所以这家家户户都还亮着灯，他们都在算自己到底能补偿多少钱吧。
1: 领导，第一次看你这么多愁善感。

0: 咱俩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作为你的同事，你的领导，也是教会你不易的师傅，甚至是一个老大哥，我值得你的信任和依赖。
1: 当然，当然，领导，你一直都对我很好，在我穷困潦倒的时候救了我，还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非常感
0: 谢。村里三个保重你，你跟张子浩一起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后来下了大雨，我们从海清村的山沟里把你们找了回来。也就是那天，其实是张子浩带着从国外请的农业专家测量团队，由你带着他们一起到海清村去做测量，是吗？
1: 这些苍蝇活动是张子浩设计的障眼法。

0: 对我这么信任，你是背叛我的。之前我问过你很多遍，赵子豪到底找你干嘛？你就是告诉我，他只是找你当导游，让你陪他去玩。你为什么就是不告诉我他的真实目的？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呢？
1: 对不起，领导，我是被迫撒谎的。我跟张子浩签合同的时候，我没有仔细看，它里面其实是有保密协议的。如果我把工作内容告诉你的话，他是让我赔钱的，要赔三倍的。
0: 你就只知道认钱是吗？
1: 不光是钱，如果我告诉了你，他就会起诉我，让我赔所有的钱。我是真的害怕领导。
0: 妈妈不在这里吧？
1: 走，原谅我吧，错了，但我做什么都可以，我不敢。
0: 其实你以为这是开玩笑吗？你没看见他们已经准备大张旗鼓干起来了吗？如果说张子浩是大农庄计划实施的话，我对后十多村所有的发展事务全部被颠覆了。我这大半年一点一滴的恢复有机蔬菜，发展民宿，开展自助旅游，合并海星村，恢复海星茶的生产，这一切一切我。

0: 哥，你看我干什么呀？
1: 我没看你啊，我在看天呢。天现在就是一个黑窟窿。
0: 说点什么吧。
1: 没什么可说的。
0: 还是说吧。说什么都行。
1: 能说什么？人算不如天算，李天赢了。
0: 咱不能让这姓李的赢啊！
1: 等以后到农庄聚会，光是租地就出了一个亿的天价。现在李天有张子浩撑腰，将来的耕地呀、啊。大农庄的管理那就都归他了，以后我们村所有人也都得归顺他了。跟在吗，老爸？
2: 要听我的，跟着我的，支持我的，我都会让他马上去。
0: 不是啊，
3: 算清楚啊，咱们家所有的地都归张子豪。
4: 明天不是村民大会吗？讨论这罢免李家的事儿，咱得想办法让他们积极一点，对不对？凡是签过字同意。

0: 咱们就是那个村民大会的十来个村民已经超过了有嫌疑村村民的半数了，所以咱们这个村民大会的选举结果只有法律效力。
1: 您的村民们呢也都看过了，所以在这儿我就不重复了。
2: 叔叔，叔叔，我们还想再加一条。
1: 你说，
2: 昨天晚上李建安和张子浩提出来的那个大农庄计划，事先没和您和别的领导沟通过吧？
0: 所有的内容都属实，我也承认，对农药蔬菜的失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承认。给大家伙发过年的钱，讨你们的欢心，但是我挪用的是企业捐款，耽误了维修申请。

感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位于东北地区的辽宁是中国最北沿海省份，地跨黄海、渤海两大海域，22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在地图

0: 头上勾勒出一道 N 字形轮廓。串联起三，充分发挥作为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重要海陆门户的作用，着力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纵观全球，自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海上通道逐渐成为全球贸易的生命线，沿海地区也成为重
1: 要。假日企业安全生产和文旅市场运行情况，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文旅市场服务保障，切实维护。
0: 了解节假日期间文旅市场情况。

0: 挑建设方面，实现信用修复全球广泛；在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方面，推动商标品牌建设三人行动，统筹推进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牌建设；在人才政策和人文服务方面，落实人才补贴并建立督导机制，落实理事便利服务举措，保证企业在招商引资等活动中有理有面。发布会上，市市场局就商标品牌建设介绍，出台商标品牌体系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助力锦绣金州等商标成功注册。市数据局就锦州企业家日的意义介绍，向社会传递尊重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的鲜明信号。以节日效应倒逼营商环境改革走深走实，市工商联就两个健康监测评价体系介绍，设定发展能力、创新活力等指标，委托渤海大学辽宁民营经济发展研究院开展评价，形成报告呈送市委市政府，不断增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合力，助力锦州持续打造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地、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沃土。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全市各族群众敢大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良好精神风貌。6月18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联合我市各民族协会，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艺宣讲暨各族群众游园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汇集民族歌舞、武术、戏剧演奏等多元节目类型，融合红色主题与各民族特色文化，主题鲜明，精彩纷呈。本次活动以各族人民心向党、逐梦高歌取新城为主题，以文艺宣讲振奋人心、凝聚共识，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真情以赞党的百年辉煌历程，厚实家国情怀与民族团结底色，有效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进一步凝聚起全市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奋勇前行、共建美好城市的强大合力。
1: 6月和风送暖，温情父亲节如约而至。6月21号，夏种父爱，秋收花海，向日葵主题系列研学实践首场活动“向阳而生，父爱同行，向日葵播种”活动在锦州世博园举办。活动现场，专业园艺讲师为在场家庭科普向日葵生长习性、种植技巧和养护常识，手把手教学农耕节操。除播种体验外，园区还配套打造了向日葵主题涂鸦、亲子闯关游戏等趣味项目，丰富的内容让每个家庭都拥有了一段充实难忘的节日记忆。
2: 和孩子一起亲手种下花种，既能让他感受农耕的辛苦，学习植物的知识，也给我们父子创造了好好的沟通的机会。
1: 向阳而生的向日葵象征着温暖与守护，也成为孩子们向父亲表达爱意的载体。现场不少小朋友借着此次活动，说出了平日里羞于表达的心里话。
3: 我和爸爸一起种下向日葵的种子，特别开心。等秋天长出一大片漂亮的向日葵，我要摘最美的送给爸爸，也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本次向日葵主题研学系列活动贯穿6月至9月，形成播种、观察、采收的全周期沉浸式体验体系。首场播种活动结束后，营养花田、向阳成长陪伴成长活动同步开启。7月至8月期间，广大市民可带领孩子自主前往锦州世博园，持续追踪观察向日葵发芽、长叶、腺蕾、开花的完整生长过程。园区官方新媒体账号也将定期更新向日葵成长日记，常态化推送植物生长科普知识，让青少年足不出户也能解锁自然奥秘。待到9月向日葵全面盛放、花海成片时，园区将重磅开启秋阳长暖、奔赴花海向日葵采收活动，参与活动的亲子家庭将重返园区共赏花海、体验采收乐趣，赴一场秋日花海之约。
2: 下一步，锦州世博园将持续深耕亲子研学文旅赛道，持续推出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特色主题活动，不断优化夏季文旅产品供给，以特色活动持续激活文旅市场活力。
0: 近日，市村与精神事务服务中心与临河区锦水街道临安社区卫生服务站举行医养康修合作签约仪式， 为基修干部构建15分钟健康服务圈，标志着我市基。

0: 疗保障服务，向社区一级诊疗机构延伸迈出关键一步。
1: 仪式上，双方共同签署医养康修项目合作协议，并为锦州市退役军人、军修干部医疗定点单位揭牌。活动现场还针对老年人常见病开展健康知识科普，医生团队为军修干部提供一对一中医义诊服务。据了解，此次合作是在自2023年至今与我市多家三甲医院共建医疗服务体系基础上的深化拓展，也是我市深化军修干部医疗保障服务的重要举措。目前锦州1100余名军修干部中，高龄、失能、独居等特殊群体占比超30%，传统医疗模式难以满足需求。签约后，临安社区卫生服务站将为我市军修干部提供4优3免3专服务，优先就诊、缴费、体检及优质医疗护理，免门诊挂号费、家庭医生签约费和诊后管理费，配备专人接待、专用病房和专属医师团队。依托临安社区卫生服务站，充分利用军修所内医康保健站，军修干部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血压检测、理疗、购药等服务。针对高龄、重病、失能、独居群体，医疗团队将定期上门巡诊，急重症可通过绿色通道转诊至合作三甲医院，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急症快速响应，大病直通三甲。
2: 此次携手社区卫生服务站签约，建立一级诊疗机构合作，是我们深化军修干部医疗保障服务的重要举措。我们立足军修干部实际需求，创新推行医养康修服务模式，全力搭建15分钟健康服务圈，通过便民就医、上门巡诊等暖心举措，切实解决军修干部的就医难问题。
1: 此次签约是该中心首次与一级诊疗机构合作，通过资源整合与服务创新，切实解决军修干部就医最后一米问题，让军修干部在家门口感受到医疗有保障，服务有温度。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我工作态度有问题，粗暴，导致让很多赵姓的村民受了天大的委屈。我工作不上心，每天开车从城里到咱们村上班，耽误很多事儿，包括上回抢修水渠，大家伙干得热火朝天，却有我缺席了。反正请愿书上呢，这所有的内容我都承认。
1: 这靠哪一串能承认呢？可能是想通了吧。
0: 对于这些问题，我今天不打算做申辩，但是我只申辩一条，就是刚才刘富贵还有赵玉喜给我追加的这一条。他们说我把张子浩引到咱们村搞这个大农庄计划，是越过孙书记还有村委会搞的一个私人的王国，一个可以让大家产生巨大利益的一个项目，能是我李建安的独立王国。可笑啊，无知愚昧，你们是不是以为张子浩求着咱们村来投资的？错了，我吃不好喝不好睡不着，我求爷爷赵奶奶才把张子浩请到咱们村，他才愿意过来找项目投资的，我容易吗？你们还就这样吧，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能力啊，让大家失望。我李建安，还要对大家鞠躬道歉，对不起。其实我真的不太适合干咱们村的村主任。还是希望大家支持罢免我吧，我也干累了，不想干了。从这走了以后呢，我就带着张子浩的那个大农庄计划到别的村里去实现我的梦想。我说完了，谢谢大伙。
2: 放弃啊，耽误修水渠的事儿，你就想提前给大伙把船发了，让大家高高兴兴过个好年，这出了事儿不能让你一个人担责任，你千万不能太自责了。
3: 不能让
2: 你一个人担责任啊，这样太
3: 不公平了。对啊，哪有这
0: 么多人，一手碰到了不合适的，我总算找到了，要看找到的那
2: 是什么态度。李哥，我们先去看
4: 同样出事的事儿没让你察觉，是我们做的太隐秘，你别灰心。

0: 找我。
1: 找我什么？
0: 刘队，我在这也找不开，我坚决反对罢免你，你就接着干，干。
1: 大将，你忘了昨天晚上对主人发生的事了？
0: 我们这个是五行八事啊，明天一定支持八叔，坚决罢免李家。我什么时候对主任发誓了？
1: 当这么多人了，你别那个枪给放好！大将，你叛徒！
2: 李主任，我也坚决反对罢免你。因为这次罢免呢，就是个阴谋。据我所知啊，昨天晚上还有人挨家挨户的去跑，逼着我们忍心的继续支持罢免你。
1: 滚吧！你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
2: 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
1: 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滚吧！
2: 滚吧！滚吧！滚吧！滚吧！二叔同意吗？
1: 二叔同意吗？
3: 闭嘴！说出来了，行了，别说话了。
0: 老徐，坐下。你们干什么呀？扰乱村民大会，这是违法的。张琴，你带头啊，大声四脚。明天你们三个按照咱们村规，专门给咱们村进行一些公益劳动。
4: 现在我宣布，咱们全体对提请罢免李建安主任的提案进行举手表决，同意罢免李建安主任的请举手。

0: 我下棋不也这样吗？这怎么弄啊？
1: 我
0: 也完了。
1: 那你也叛变了？
0: 我能好啊？
2: 等等，这程序上没什么问题吧？真不结果吧？但是你把手放下吧。
3: 现在我宣布结果，咱们全村同意罢免李建元主任的只有咱们的发起人赵一喜一个人，所以本次提案作废，李建元主任将继续担任咱们后石沟村的主任。今天咱们这个会就开到这儿了，散会吧。
1: 爸
3: 哎呦，放心放心，你会说不会少啊。行行，回去吧回去吧啊，
1: 回去吧。
3: 好嘞好嘞，
1: 爸。
0: 我说呀，真金又不好了。
3: 啊，真的，
0: 你还口口声声我的金
1: 丝
0: 汗将，还真让我说中了。我发现我这个人就是个视听奇遇的。

0: 算我一个人，我上来跟你干，你给我打了，
1: 共同推进咱们后十多村现代化大农庄。

0: 哟，周同学，
1: 春节大会结束了啊，辛苦啊！
0: 哎，队长，
1: 不用说，这已经有人给你汇报过了。
0: 还用有人跟我汇报吗？昨天我的发布会一公布，哎，我就已经猜到结果了。
1: 你在这儿等我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呀？
0: 我没有等你啊，我已经搬到谷仓来了。你怎么着，不欢迎吗？
1: 欢迎，我们谷仓绝对不会拒绝任何人住的。你看，你还是随账啊！这是我的地方，我想随账就随账，我想不随账就不随账。
0: 可以可以。
1: 不过有点好奇啊，
0: 嗯，
1: 你搬到谷仓来，可就不能像上次那样偷偷摸摸干这干那的。你天天待在我眼皮底下，这何苦呢？
2: 因为我现在已经不用叶子承认偷偷摸摸了，我所有的筹码都已经摆在台面上，
0: 一切都会按照我的计划进行。
1: 很好，这人自信也是好事。而盲目的自信，这就有点……我跟你说实话啊，你的这个大农庄计划未必能像你想象的那样往前推进。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这个计划脱离实际，不符合本村村情。我个人首先就反对你这个计划。
2: 哼，再说一句，西部西藏你是说了算，但是这个事儿你说了算。选择权在村民呢，走着瞧。
1: 说正经的吧，这富裕的人想回家呗？
2: 没有，对不起，
1: 今天不光没有小龙虾，瓜子儿也不能随便给人吃。
0: 不是我交了钱的，哎，我交了钱的，
3: 二哥。忙着呢，
4: 四哥。
3: 哎呦，你也累得够呛。
4: 我去，
3: 有件事我来跟你商量商量。啊？说吧。你看我那四亩三分地儿，这几年不是都流转给你栽种吗？当时你想要的时候，我就说，什么租金不租金呐，没关系。但是你非得跟我签份合同，你看有了这份合同，咱今天会稍微有点麻烦。
4: 嗯，五哥，
3: 啊，
4: 这你突然跑来跟我说这个事干嘛呀？
3: 不是，我是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看是不是把地还给我呀？
4: 你说啥？
3: 还给我把那地。
4: 我赵玉山的为人定是兵毛神毛，这个你不是不知道。
3: 是，是啊，
4: 是。咱俩一纸合同签了十年，
3: 对，
4: 我就认准了种十年，
3: 这期限还没到啊。再说了，我欠你这租金了吗？你有什么理由把地皮钱拿回去啊？不，现在事情不是变了吗？张子浩那个大农庄的计划一公布，我这地涨钱了，比你的租金涨出去几十倍去，差距太大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4: 撕毁合同就是跟我撕破脸。你自己先考虑清楚。
3: 二哥，这事儿不是我考虑的事儿，是应该你考虑的事儿。
4: 你啥意思？
3: 你想想看，嫂子这两年看你没少花钱吧？花的钱你没少向我借吧？你欠我不少钱啊！你看看，欠条我都带来了。你欠的钱比这租地的钱多多了。这样，二哥，我就今天当着你的面把它撕了。撕了以后，这钱当时我把这数码赎回来的钱，好吧？我说剩下的钱也不要了，好吧？
4: 直接
3: 你看，没事儿，二哥，你这菜可以接着种啊。等着我跟张子浩签合同的时候，我就把你这菜钱全给你要回来，好吧？
4: 滚！
3: 二哥，这事你可不能生气啊，买卖不成仁义在嘛，
4: 这就滚。

0: 不过说把土地收回来这事儿成了村里的风向标了，现在城里打工的人全部都回来把刘展的土地收回，等着坐地起价租给张子浩呢。
1: 这块空地是谁的？
0: 这是郭二狗的，他就是在城里打工的，听说张子浩的事儿以后专门跑回来把地收回来就撂这儿了。
1: 这刚才这几串全是这种情况？
0: 基本上都差不多吧，有一些地是咱们村村民自己家种的，现在都无心种地了，就等着到时候跟张子浩签合约。
1: 真是浪费啊。姐啊。
0: 哦，方秘书长。
1: 这忙什么呢？
0: 哦，我让小强帮我量量我家地有多少。
1: 你也打算把地租给张子浩啊？
0: 如果大家都租的话，那我就租了。
1: 今天周六，别墅算客人最多的时候，你不能光在这儿，你让小丁帮你量一下，赶紧回去照顾客人。
0: 我现在哪有心思管民宿啊？张子浩他那个大农庄项目我们都看了，里面就是那个什么大度假山庄和养老中心，根本就没有民宿的位置啊。我呀。还是专心拿我的地吧，看看能换多少钱。
1: 行。
0: 那我不送你们了啊。赵强，量好了没啊？
2: 量好了。
0: 多少？
2: 你看看，
3: 这几块地加起来一共是2亩2分3厘。

0: 他们今天又做很多平民的小龙虾，肯定好吃到爆。姑妈，你做的心情好点？
1: 其实更饿了。
0: 那你为什么做小龙虾？
2: 哦，我知道了，何以祈求，唯有母慈。
1: 哎呀，我在忙，你也赶紧去忙去吧，影响我干活了。
0: 哎，小心手啊！

0: 你这事儿怎么回事？我能跟你好好谈谈你这大明庄计划。
1: 你先等我吃了这几锤再说，行不行？我怕万一吵起来了，咱们家浪费了。
0: 那说你的这个小龙虾真的是太好吃了。哎，咱们这样行不行？
1: 咱们可以在这个

0: 现代化大明庄里面弄一个小龙虾的养殖基地，产交易，全产业链过程，就用你这个秘制小龙虾做招牌。
1: 大宝，
0: 嗯，
1: 你到村里实际去看看吧。
0: 怎么？
1: 自从你开出那个天价租地费，很多在外打工的村民都回来，把地收回来也不种，就荒在那儿，包括很多菜农，也无心再多种下一季的蔬菜，就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拿你的租地费。
0: 我觉得挺好的，至少他们不会密不透风的给我种树苗，
1: 然后按说找我要价，
0: 对不对？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村的村民民风淳朴，心地善良。我来的地方，
1: 这种办法也就你想说的。我恳请你出去睁开眼看看好吗？不光你土地撂荒了，包括原来看民宿的也无心的经历，就因为你的这个大农庄计划，他们已经看不到民宿的未来了。
0: 民宿它本来就没有未来，好吗？
1: 而且等我的豪华度假山庄建起来，民宿就更没有用了。如果他们可以到度假山庄啊养老院，
0: 当然了，
1: 你这么做恰恰就毁了后石沟村，你知道吗？
0: 村官明明说我在毁后石沟村，
1: 是，
0: 我还真不这么认。
1: 我觉得这种低效的小农经济，行了挺好，
0: 不破不立。等我的现代化大农庄建成之后，我将重新打造一个高效的、源源不断产生利润的后石沟村。到那个时候，这个村的名字和我张子浩的名字将名扬天下。
1: 你了解农民，你搞过半天农业，我不知道你这资金哪来的？
0: 因为我的规划经过农业专家的认定和论证。
1: 孙光明，我知道，我知道你下乡以来一直兢兢业业的为这个村做了很多事。我这个计划一公布，你心里肯定有数。
0: 但我劝你，千万别再用这个假明星村来虚实道明了。你这么做才是真正的害这个后石沟村，知道吗？你心里还可以放开一点，拥抱我的计划不好吗？
1: 张子浩，我的胸怀比你想象宽，我不是在为自己失落。我跟你说的是你的这个大农庄计划，你不仅改变了后石沟村的原貌，改变了它的结构，甚至环境、人机，你全都彻头彻尾的给它改变了，你懂吗？
0: 这就对了，这叫彻底颠覆啊，大破大立啊。
1: 那我问你，农民在你的这个计划真正获得了什么？
0: 我说过了，大农庄的利润将五倍于目前这个村的总产值。
1: 我不是跟你讨论你的产值，
0: 我是问你农民在你的计划里究竟真正获得了什么。
1: 你的目的无非就是想一次性从村民手里把什么土地拿走，然后再以你自己的方式去挣大钱，对吗？
0: 对啊，我投了这么多钱，我得收回成本吧，我得挣钱。
1: 但农民失去了土地，
0: 失去了土地就等于是失去了根，你让他们以后怎么办？
1: 怎么活？
0: 我高价收地，给他们的钱足够他们活半辈子。
1: 你不用跟我说，你的这种做法就像是形容市郊乡村的高价拆迁。他们拿了大量的钱，收了农民的土地，
2: 然后拿了这个钱，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管理、怎么理财，然后很快就花掉了，
1: 土地也没了。这种悲剧我们以前见的还少呢。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不投入，农民守着金饭碗一样的土地，发不了财。这不是更是悲剧吗？我发现你的思维永远停留在农耕时代。
2: 我觉得农耕时代挺好。张子浩，我告诉你，像你这种资本投入农村产业的我见多了，失败的多，成功的少。合理的方式不是说资本拿走了土地的控制，而是应该让农民通过使用权入股，成为一份继续拥有话语权和建设农庄的积极性。
1: 不可能，我办不到。就像你说的，把话语权、决定权交给村民，我就没办法继续进行如此复杂精密的大农庄的建设计划。我为什么要天价房产？我要的就是绝对的话语权。我恰恰认为农民不需要你这种一夜暴富式的天价房产，可持续的收入增长和接地气的生活方式才能保障他们长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而你这种方式说到底最大的获益者就是你这种资本投入者。
1: 孙光明，你就是以文人自居，你对资本有着天然的排斥和敌视。
2: 我不敌视资本，
1: 我反对的是资本借助自身强大的力量，为了自身的利益。

0: 摧毁农民的生活根本，可这就是资本的本性啊，这就是市场啊。
1: 小子浩，我不是想跟你吵，我刚才说了，我就是想跟你好好的谈一谈。
0: 要不这样，由我们集体出面组织，先给你留整100亩地，你先做个样板，如果可行，效果好，咱们再循序渐进的往前推进，行不行？
2: 不行，要玩我就要玩大的，我就要一把拿下这个村。
1: 好，既然咱俩谁也说服不了，那我只能告诉你，我会使用我一切能力，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你这个计划。
2: 你还真阻止不了，
1: 朱茂明，
2: 因为土地不是你的，是村民的。我知道你会玩这招，所以我必须要绕开你，直接面对村民，村民会支持我的。
1: 好，那咱们拭目以待。
2: 可以。

0: 嫂子，哎，我到镇上专门给你买了早餐，小米粥，两个肉夹馍，精肉的，等会儿吃啊，放这儿了啊。哎呀，这菜快熟了。哥，那个，你收了这批菜啊，就别下新种子了。我初步给你算了一下，如果你这个地啊租给张子浩，大概能收个74万的这个补偿金。但这事儿是咱们自己家的，我可以给你谈一谈，谈到80万，没问题。怎么样？
1: 小娜，你就别给我瞎操心，我不想把这地呢租给张子浩。
0: 哥，80万呢，
2: 这相当于市场土地流转价的好几倍啊！你不租，你留着干啥呀？
1: 我留着种菜啊！
2: 你种菜什么时候能种出80万来呀？
1: 我不图这80万行不行？我就喜欢种菜，图乐呵行不行啊？
2: 行。这样，等这个大农庄建好以后啊，我专门给你找块地，你想种啥就种啥，行不行？
1: 姐，那张子浩开什么动员会，我问啥意思呀？你和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我喜欢在自己的地里边种菜，我心里头一乐呵，我心里踏实，这还不行吗？
2: 哥，
1: 哎，你快讲。反正这台菜呢，我收完之后呢，我再给我降价，就这么定。

你别踩了我菜啊。小兔子，小兔子，这好好的地，为啥租啊？农民要是没有地，那还叫农民吗？

0: 师兄，
1: 刘书记，
0: 啊，今天午饭你看安排在哪？
1: 哦，今天的午饭你自己管的，你吃去吧，我自己吃。
0: 好，那我就坐这。
2: 刘书记，
0: 啊，
2: 要不咱还去食堂，我给你炒俩菜。
0: 哎呀，你这招啊老用，不灵了。今天呢，我回家。
2: 哦，家里人
0: 怎么做？没有，我回去自己做。
2: 你说的。哎呀，您这忙了一。

0: 们这儿干嘛？就走啊。
1: 您中午想吃点啥？
0: 啊啊，有啥吃的吧。
1: 哎，嫂子，自从这个天命合作社不行了以后，你也没啥正经工作，现在正好机会来了。张子浩把所有驻地的事儿全部交给我，但是我一个人真的是忙不过来，您看你能不能帮帮我？你就负责每家每户跟这个村民说，赶紧跟张子浩签约。
2: 我有事儿啊，远比没他事儿。那事儿挺多的嘛。
1: 不是你那个销量也太小了，而且跟以前没法比，能挣几个钱啊？
2: 一个新的产品总是需要时间的。
1: 老哥，你就帮帮我呗。你这村里的人缘比我好，我也不让你白干。我跟张子浩说一下，给你开份工资。等这个大农庄起了以后，我一定是总经理。到时候给你一个一官半职的，你能力摆在这儿，别人说不了闲话。
2: 哥，你呀就别为难我了，这事儿啊，我干不了。
1: 没事，宝子，你这是怎么了？
3: 你以前挺愿意帮我，你们现在？
2: 现在还是。但是我不喜欢这个啥大农庄计划。啥大农庄计划？不是花钱把咱这整个村给买了吗？那买了以后咱以后过啥日子就不知道了。这钱要是我敢拿的话，我的心里就会变得空落落的，你知道吧？跟你哥一样，这事我不敢做呀。

机会，可你就不信，说我空口无凭。我现在有了，你一个唱反调，一个连帮都不想帮我。

0: 哎呀，你说你啊，
1: 嗯，
0: 这还让您亲自下厨，这我可太过意不去了。
1: 我吃过你的小炒，今天呢，我也为你下回厨，咱俩就算成功了。来，喝杯汤。以后啊，你别一遇上什么难事就来找我，好吗？啊？
0: 啊，我也不是说就是，光想来麻烦你。
1: 嗯嗯，那就那个。
0: 哎。哎呀，李书记啊。
1: 嗯。
0: 您这菜炒的太好吃了。
1: 我这厨艺一斤几两，我心里是知道。能凑合着吃就不错，嗯，
0: 嗯，好吃好吃，特别好吃。
1: 啊，那你多吃。
0: 嗯。
1: 今年呢，咱市的农村振兴的工作当中，就你们村爆出了在以往的评比当中造假，你说丢不丢人？
0: 丢人，特别丢人。对不起，李书记，是我工作没做好。
1: 你今天来找我，就是为了说句对不起啊？
0: 当然不光是。
1: 嗯。
0: 因为今天来找您呢，还有一件事，就是张子浩他要投资我们后生沟村开发那。

0: 现在打民庄的事儿，就我个人而言，我反对张子豪这方案。
1: 张子豪这种投资方式呢，是很多乡村想不投都想不到的好机会。你怎么看？
0: 首先，张子豪他要绝对的控制，宁愿开出高于市场、土地流转税好几倍的天价，他也不愿意让农民参与。我觉得他是从心里根本就不相信。另外一个就是他投资开发的这个高级山庄和养老小寨，有开发房地产挣快钱了，所以我认为，大资本进入一手操办的方式，起码不适合我们后十多村。因为我们后十多村的经济基础啊，本身是不错的。
1: 嗯，
0: 我们村外出打工人口
2: 还占不到我们村的全村人口的一半，而且他们出去之后，自己手里的承包地
0: 都流转给了流村人口以及自己的亲戚，还在有效的耕种。我们现在有机菜越来越好，边民业在恢复当中，再加上我进村之后推广了这个民宿业，还有自助游，尤其是在合并了海清村之后，已经恢复了海清茶的种植，还有手工茶制作，甚至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产业。
1: 你觉得你的这种模式好？
0: 是，可能这条路跟张子豪的租地相比，一时间收获很少，可是它细水长流啊，它是具有可持续性发展。
1: 但很可惜，如果你们村被评上了原生村，政策上就有保护和规定，在直接上呢有准入的条件和限制，但现在你们没有评上原生村，所以政策上呢政府也不好出手干涉张子豪的投资。
0: 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我们的村主任李金为什么主动要破坏这次民营村评选。
1: 为什么？
3: 哎，对了，张总，我问我服务员了，孙光明一大早去市里了。
4: 他去市里干嘛呀？肯定是去找上级支持的。我听说啊，他好像跟那个市委于书记的关系不错，好像是于书记的这个两个亲戚啊。
5: 放心去，
4: 他无非就给于书记做过两次小炒，
5: 什么亲戚不亲戚。再说了，山村现在已经是普通村、落后村，
4: 从政策上讲，大资本投入你们张家双臂欢迎都来不及呢，所以说我的大农庄方案一点毛病都没有。
5: 还是这个张总看得远啊，让我提前布局，这是一张白纸好画画。
4: 商人也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啊。哦，对了，签约的事啊，村民签约的事抓紧办。
5: 哎，放心，
1: 不管你家是否是主动坦白，也不管你做出了多大的成绩，你们村本来就不应该是民居村。
0: 对，您说的对，我们村没评上民居村一点都不应该。可是我始终认为，我为后十多村所设计的这条发展模式还是最符合我们村的村情村貌，最符合我们村的情况，所以我才坚决反对抵制张子豪的方案。当然，今天来呢也主要是想看看您能不能主持的事。
1: 我可帮不上什么忙了，你呢仍然在既有的条件下去捍卫你自己的信仰。哎，怎么了？张子浩不是在争取村民吗？你也可以。如果你觉得你为你们村规划的是一条正确的路，是符合村民利益的，是可持续发展的，那么你就努力的干吧。但村民呢，感觉到、体会到，赢得他们的心。
0: 我明白了。
1: 习总书记不是说了吗？历史的青山就是青山名山，人居人位的美丽的乡村是当。

0: 自找会有财富。我跟你透露一个秘密啊，最近呢，咱们准备在全省的范围内开展美丽乡村的品酒工作。也许珠海新村合并后的后市中心，能成为老乡村呀。
1: 太好了，真的，您这个消息我到了
0: 大局。
1: 就像你炒这菜，香飘十里，回味无穷。
0: 这话呀，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1: 这是您做的，挺好。喂，桂兰啊，我东方明。这样，那个麻烦你明天啊。通知一下咱们所有在村里的党员，明天上午10点啊，到武昌啊，到我这儿咱们一起开个会。竟然也一定通知吧，啊，来不来那就看他自己了。好，好。
2: 领导，打电话了，你是不是在发动你的支持者跟张子浩来的？这正面 PK 啊！
1: 哎，李英啊，我听过没有？这样，明天啊，你这个约一下咱们所有看民宿的几位村民，上午10点啊，到武昌，咱们来开个会，具体内容咱们会上说。好，拜托了啊！哎，
2: 领导，我一直都是你的特别助理，天天打电话、通知人、跑跑腿、包子、广播什么的。你让我去做什么？我给你去打电话。
1: 哎，天哥，哎，是我。

0: 向着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击到岩石，你暂时一别浪花。
1: 海啸与灯塔，追寻最后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开展第四届书香筑梦诗韵童年诗词大会决赛；
1: 锦州市第15届全民读书节号召。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5年级1000余名学生开展第四届书香筑梦诗韵童年诗词大会决赛。让经典诗词扎根校园，滋养童心，让书香气息充盈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3: 一大卷引来大家诵读诗词、积累经典的热情。在一问一答、一轮又一轮比拼中，孩子们增长了知识，收获了快乐。作为老师，我们由衷感到欣慰。少年常伴风雅韵，腹有诗书气自华。
4: 一场热烈掌声。赛场之余，还设置全人趣味互动答题，评委适时拓展诗词文化知识，让在场每一名学生都沉浸式感受经典魅力。
3: 通过这次诗词大会，我深深体会到了"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1: 古法小课堂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的法治教育课。
4: 课堂上，法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幼儿日常行为习惯，围绕安全防护、自我保护、远离危险行为等内容进行讲解，通过贴近生活的小案例，
3: 持续开展这个法律教育活动啊，携手共建平安和谐校园。
1: 近日，市图书馆走进古塔中学，开展古籍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将古籍文化课堂搬进课堂，让千年古籍文脉浸润学子心田。
4: 课堂上，文化自信。下一步，市图书馆将持续开展文化进校园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校园课堂，代代相传。
1: 为深化市政教育改革创新，厚植青年学子家国情怀，日前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主办，国台办
3: 顾家园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此次校馆联动思政活动是渤海大学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深化立德树人工作的生动实践。未来，学校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育人价值，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将爱国情。
3: 与非凡的智慧合作于党旗，在战场上砥砺战功，用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英雄壮歌。1923年，李若露出生于辽中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跳入业内，立身鹤岗，一直走来腰间不伤，要人靠手猝不及防，只得束手就擒。随后他当上骑马，冲向100多名敌兵藏匿的木屋，点击两枪和一声解放军优待亲友的对策，那三孩子组织国民党积极集权。面对新三军老三团的疯狂反击，一位阿达排长的刘文禄身先士卒，带领全排几个密集炮火，连续突破4道封锁线，夺回西守阵地。在新时代，铭记他们，这是最好的致敬。

应用场景与实战用途。同学们围在装备旁认真聆听，踊跃提问。随后大家走进荣誉室，消防宣传人员结合讲台老物件，讲述队伍建设历程与抢险救援先进事迹，让师生近距离感受消防队伍优良作风。青春漫漫，岁岁向阳。未来五中将持续深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持续打造温暖、治愈、积极的心理育人环境，引导每一位学生心怀阳光、自信从容，以健康的心态、昂扬的姿态奔赴。

0: 亲亲山海，再让更深刻认识到远离危险水域的重要性。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隐患排查、家校安全宣传提醒等工作，全方位织密织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全体学生生命安全，全力建设
1: 工业城市，现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始。
2: 妈，你又偷吃了？
3: 就一小口。
2: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3: 我有苦啊，就一点点。
2: 一点点也不行啊。
3: 不行哦。不行啊。你看这个山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耳朵，
4: 哎。啊，终于说了。
3: 没关系，

0: 真过不去啊！
1: 把你的事放下，
2: 哪个重要啊？
1: 赶紧过来，非得让我派飞机接你去。
0: 哎呀，孙书记，不好意思啊，我这有点急事，得马上去办事情。
1: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非得现在走？
3: 然后叫你这些娘们好好动员动员他们的蚂蚁，对不对？
1: 小弟啊，我呢？

0: 其实这里景色非常优美，所以呢，我想在这里建一座豪华的观光度假村庄，这边建一片高级的养老小镇。怎么样？我之前还以为你到我们村就是搞搞攀岩、爬爬山之类的，我没想到你的规划这么宏大呀！你都怪我这个目光短浅，其实我早就应该猜到，这张总之前到我们村那就是战略性的踩点儿。
1: 其实我们张总啊，一直在下一盘大棋。
0: 嗯，怎么样？张总啊，这项目好是好，
2: 嗯，
0: 但是我这一琢磨呀，这相当于把我们村现在的生产生活全部推翻了。
2: 嗯，
0: 这别的倒没什么，
2: 我就怕我们村那些村民，包括村干，包括孙光明孙书记，他能同意吗？
3: 他们我不管，我就问你，你会不会发自内心的、全力的支持我的兄弟们？
2: 我肯定支持，但是我怕吧，我一个人的力量不是够。
0: 李队，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2: 嗯，
0: 后石沟村的村主任，还有一个就是现代化大型农庄的总经理，相当于一个现代化大型企业的管理者，年薪近百万，你选择哪个？
2: 多少钱？
0: 一百万。李瑞，我相信你的追求绝不仅仅是高度。

0: 么样？
1: 小东，我有点懵
0: 啊。没事，懵是正常的。啊，来，
1: 喝点酒放松一下，慢慢好。啊，这几天呢，我还。

0: 阿叔，这黑灯瞎火的大半夜叫我们干嘛？
1: 我们干啥了？
0: 没有没有，我们都看了。
1: 我问你啊，先书记四川带着村里都去你家家访吧？
0: 啊，都家访了，这样明天尽量腾出时间去参加抢修水渠呢。
1: 好，这样啊，你们现在就去通知咱村里的老赵家的每家每户。明天上午9点大伙出集合。
0: 不是集合，集合干啥事？
1: 这是谈事儿的。
0: 是啥事？
1: 八叔我们。
0: 哦，
1: 行了啊，现在要去通知，务必每家每户啊，能不能完成任务？
0: 啊，能。
1: 行吧。
2: 各位村民请注意，各位村民请注意，从今天8点。所以呢，跟每家每户的生产啊息息相关。我希望大家能够自发踊跃的义务出工。
3: 在这儿申请啊，希望大家义务出工。我呢，我现在要号召也希望每位村民啊，能够尽最大的努力，能够抽出时间去参加，让我们共同办好村里建设迫在眉睫的大事。
2: 我是代表各位村委和党员干部，在此时抢修现场等着大家。
4: 领导，这年头义务出工可难了，你看现在都10点了，也就我们俩人。我可跟你说好了，我不会收水漆，我就是一个纯打酱油的，你可别指望我。
5: 本来也没打算指望你，

0: 蟑螂。
1: 张若月，
2: 张若月，
1: 张若月。
3: 你是说，四宝，
4: 你过来，
3: 哎，四兰，你们都来了，好好好。

0: 哎呀，是咱们这个民宿的生意，如果一下耽误你们好几天，这损失可不小啊。
1: 哎呀，不过我们都是听你的了。
2: 您说，这修水渠我可完全是没经验。
0: 这样，您懂，您来吧，您指挥大家怎么干。
2: 行，行好吧，盛书记。
3: 那个大家可听我说啊，咱们今天啊，就是先分段停机，先把这机停完了，再查一下看有没有落下的，然后啊，咱们就可以维修水渠了。大伙都听明白了吧？好，咱们干活。
4: 好，来，干活。
5: 你们问为什么老赵家的人不能参加抢修水渠？道理很简单呀，因为这是李家捅出来的窟窿，咱老赵家的人谁给我免费帮他擦屁股啊？对不对？
2: 大叔，孙书记带着大家抢修水渠，咱们老赵家这么多人，一个都不去，不合适吧？
5: 是啊，谁说一个都不去了？今天不是去了吗？他是孙书记的铁粉，
6: 还有我媳妇。桂兰还有党员呢，有他俩代表咱老赵家足够了。
0: 四毛，
2: 哎，
0: 过。
7: 这老赵家的人，除了丽英，其他一个都没了。
0: 啊。
7: 谁赵局的？赵玉成，甚至在老赵家有这么大的号召力。
0: 好大一会儿。
7: 不能，二叔毕竟一辈子庄稼，他不会再修水渠这事儿跟我商量的。我估计还是
0: 你。对，就是
7: 你。行，你给我，你现在就去问问二叔，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0: 那我现在。
5: 是不是再过两天啊？就我们村就要评选民营村了吗？
8: 只要评选小组一到我们村，首先要去看水渠啊。如果说评选小组去水渠这么一看，水渠该修的地方没有修，那就出了大事，一定会追查的。这李家就要承担所有的责任。那个时候他的孙主任也就到此为止了，正好应该借此机会把你们抓住的去，是不是？只要他一上任，那就带着大家伙一起去修水渠。所以说，这个水渠不是不修，应该选择合适的时间，巧妙的。
5: 我这么说，大家都听懂了吧？
0: 是是是，我们听明白。
5: 二叔来了，二叔来了，二叔来了，主任，
1: 二叔来了，
5: 二叔来了，二叔来了，
0: 你说说，
7: 二叔来了。
0: 大哥，我们刚才正在
9: 说话，老爸。
7: 大弟啊。
9: 啊。
7: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老赵家是干什么艺术的？这个你都能忘了？
0: 你还想来问我呀？想。现在想。
7: 二叔，我插句嘴哈。咱们老赵家自打扎根后石沟村，农耕传世数百年。
5: 不是，你俩真的有什么关系？你听我说。

0: 说得对，
1: 嗯，
0: 说得对。咱老赵家自从落地后十个村，农耕传承数百年了。既然咱们是种地的，从土里刨食，种地先保水，这是赵氏的祖先。啊，大弟啊，
1: 啊，你连这点道理都搞不明白吧？
0: 我明白呀、啊，我刚想说呢，刚才抢先了，我没说不去修。
2: 那你召集大家在这说不参加抢修水局是啥意思啊？啥意思啊？
0: 我那是缓兵之计，
2: 要缓缓，
0: 缓不缓？前一季的水渠勉强能撑得住，
2: 到下一季的水渠要是真出了问题咋办呢？受损失的是谁啊？还不是咱老赵家的菜农啊？
0: 说的缓一缓，
2: 所有的人。全给我出工资！都是亲人们，你们不听二叔的吗？
3: 哥，二叔，
2: 你跟我走！
0: 二叔，
4: 你看，我的地都包给你了，我这多少年都没干农活了。修水渠的事，我就别过来了。我不是说别的，你看我现在身子比较轻，手无缚鸡之力。我让你想想，我早就去了。
0: 你不是说天赋力量？你最年轻姑娘的时候，可没说过你身子骨虚
4: 啊。还让我说啥？
0: 不是说，
4: 那这样吧，那我就过去瞅瞅啊，我跟他们增加一点知识点，好吧？

0: 二哥，你这不给我面子，我找不到感觉啊。大弟啊，
1: 啊，
0: 当家人得有当家人的样子，不能假当家。你不说我在村里一言九鼎，就一言七鼎吗？
1: 啊，
0: 剩下的两点就是你要好好学，做事情要分得清，轻重缓急，明白吗？
1: 太难了。
0: 啊。
2: 你咋还不去啊？
1: 我去哪儿啊？
0: 抢救水渠啊。
1: 啊。哎呀。这边就是咱们
0: 抢救水渠了。
1: 你怎么着？你们还要一个个的就你琢磨着要不要来吗？冲那么大。冲这朋友把我一起救。
2: 金毛，你辛苦了，你这真是力挽狂澜啊。
0: 我这不叫力挽狂澜，
1: 您
0: 还是最重要。
1: 您首先做了一个表率，
0: 过了一个好日子了，没错。但是呢，我有点担心啊，我怕村里的反对的声音太多。就像你之前说的，村民、村委，包括孙光明，他们有可能会阻碍我施展我的手脚。
3: 谁挡着我的？谁？阻止我的，所以咱老赵家的，把你杀了吗？兄弟，听到没
1: 有？
3: 啊！老
1: 赵
3: 家加油
1: 了，
3: 我
1: 知道
3: 了。
1: 你，蔡澜，我就给他们加油打气。
2: 什么加油？
1: 这是完工，
0: 这是刚完工啊！
1: 啊，
0: 那太好了，啊，我心里这块石头也很沉重。
1: 你放心吧，
0: 嗯，
1: 哎，邓书记。待会儿能不能召集大家在这照张相，就是显示一下咱们基层党组织的团结凝聚力，你看怎么样？
0: 好意思说，
1: 不辛苦，意思说啊，回去好好休息，回去好好休息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哎呀，辛苦了，那个是
2: 在找我兄弟，你这么这样强敌，是得了上方宝剑。

0: 那哪里还是兜着他挺老夫的，就算是顶着一个明星村的帽子，又能怎么样？顶多是这个面子上风光风光，真不如啊！把钱揣到兜里，走自己的路上幸福。你不是太在乎这个孙主任吗？要是有人惹意见，你以后工作中……
1: 你放心，我动员全村想修好的水渠，这已经完全排除了隐患。接下来呢，咱们就看看如何推进咱们村的下一步工作。
2: 放心吧，孙司令，这回呀，应该没问题。<笑>
1: 我不管我什么，就是关于这个事儿呢，因为各种原因，造成这个资金缺口，一直没补上。
2: 耽误了，这责任都是你，我呢要负这个主要责任。
1: 是，这个咱们不是都一无是功了吗？是吧？然后呢，石桥花园也垫付了材料费，这就不够，这么快。
2: 明白您的好是什么意思？
1: 李主任啊，你换个角度想想，甚是好，在评选当中数字指标上。
2: 没少打肿脸充胖子，说白了那就叫弄巧成拙，自打四嘛。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要跟评选小组给一个诚实的交代。
0: 我烦死你了，老干！娘，你看，小
2: 飞先生，咱们村该得到的这个政策和优惠，他们暂时不管，那是得不到，他们应该受多大的损失啊！谢谢。
0: 孙司令。
2: 我出去一趟，爸爸必须得对上一诚实啊，是吧？
0: 你少糊弄我，你就不怕大家伙吞食两股？
3: 该来了，
2: 咱们
0: 村好。现在我咋觉得越来越看不懂你了呢？
3: 你少说，也是我想跟你说的，我这我也看不懂你啊。
2: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3: 哥，
2: 好。
3: 行。
2: 行，哎，行，有啥菜吗？哎呦，不知道您来啊，那个，哎，花生米行吗？
3: 行。
1: 等会儿，弄我一个面粉。

0: 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1: 啊，亲戚？
2: 啊，同志，我妈是怕。

0: 我这个人啊，有点轻微洁癖，把我一身面粉也就算了，关键回去洗的时候，都和了馅
1: 了。我今天正式的，跟你道歉，
0: 说开了就行了，不用多道歉啊。
1: 我想大家，其实我不想跟大家伙对着干，但是我这个人吧，最讨厌的就是那种虚头巴脑的事。一旦我心里，
0: 那你想过你这么做了之后出现的后果？
1: 大不了我这个孙主任承担一些责任呗。
0: 你当然得承担责任，这本来就是你做的。
1: 啊，对不起你，对不起。
0: 你这么一说吧，还真不知道让我怎么表这个态了。但绝对不是想掩盖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也不是说我们干了这事儿之后，为了糊弄这个林村车间小组，他们必须得实事求是。行，这事儿不讨论，就按你说的办，咱们一块卸下包袱，轻松点。
2: 给村民发放过年酒，以及历年林先生评比中存在的个别数字指标造假的事情。
1: 我就给这来之前把这个水渠给抢修好了。我作为这个村主任呢，

0: 你这样的名字好好唱着呢。
1: 是啊，那么大的人了，他死活不听，我有啥办法？我摁着他的头啊，有办法找死。
2: 啊，你什么办法？

0: 这什么？怎么这么缺德？
1: 这会儿不错。
2: 好不容易看见你，
0: 可不的。
3: 你
0: 说你身子虚是真的？
3: 谁说我身子虚了？
0: 哈哈，哎，都完了呢。

0: 多少钱？
1: 250。
0: 我说这些东西多少钱？算一算。
1: 250。
0: 行，我自己算啊，自己算。你啥意思啊？
1: 要么付钱250，要么赶紧走人。
0: 你家开房钱报错了。啊，单不卖我，单给我开高价。小心我到中山去告你。
1: 哎呦，你去告！他们在房里吃掉就去，弄到那儿了，赶紧走。你把全村人的牌都拆了，你还在这耀武扬威的？呸！这个大胖妞照上你，
2: 赵美凤。
0: 哎呀，李主任，哎，你怎么这么爱找麻烦呢？你找完全是麻烦，找我老麻烦，你怎么那么麻烦呢？
2: 我找谁麻烦了啊？我找你媳妇什么麻烦了？
0: 嗯、这拐着弯的骂我，又不卖我东西。哎，你们家开超市还有不卖顾客东西的理儿啊？啊，
1: 就这理儿，怎么的？
0: 你懂法律，你说。
3: 不，我不懂啊，但我懂点。你他的全村人，我家个人要是好言好语卖你东西，那那全村人都联合起来比。抵制我家超市，不买我家东西，那这你赔得起啊？
0: 那你们饿死我！
3: 你还看你要这样，就多进点货，进他一卡车，你饿不死。但是我们确实小本生意，你这不就把我们也饿死了吗？
2: 石书记，我提议咱说现在应该立即使用霸面以安的程序。
0: 玉喜啊，这个事儿咱能不再提了吗？
2: 得提啊，而且现在提是最好的时候啊。
0: 钱来了。
3: 少爷，
0: 少爷，我跟孙书记有点缘，这个事儿我发表一下我的观点。李主任向评选小组坦白了事实，不管怎么讲，这种做法都是正确的。我也相信评选小组会做出公正的处理。以后你不许再吵，
3: 我自己听吧。其实最开始。我向评选小组坦白的时候，我就已经预料了这个结果了。我找了这个
0: 多担待啊。
4: 早就生活了吗？

0: 咱们穿个古装片好吧，让这个宋代茶女们给东坡居士泡好新茶，到时候啊再配上好。
1: 可谁演这宋代茶女呢？这宋代茶女可能也得落落大方，非常自然漂亮，而且并且得有那种出水芙蓉般的美感，谁比较合适？
2: 比较合适。
1: 你不要瞧不起导演和摄影。

0: 很重要的。
1: 哎呀，大不了我自导自演了。
2: 高光景，凭什么你可以跟我保密？

0: 好冷啊，今天怎么那么短？
1: 所以我们想请你看看能不能帮我们来免费客串一下这个送奶茶女。
0: 我有送奶茶女啊，可以啊。
1: 我放进来就行、是。

0: 你觉得人生观是什么大国呀？膨胀了啊！
1: 说的就这么一个道理，是吧？
2: 他们俩穿上古装，在茶园里一走啊，还真有点人生正理的感觉。其实你也不打听打听，
1: 我张子浩号称西海夜场的厂长，你还跟我玩？

0: 半空灵，也铺叙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每年四月举办郁金香花展，六月举办采桑文化节，九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
1: 各班选手怀揣对古典诗词的热爱，齐聚赛场，以诗会友，充分展现实验学子良好的文化素养。
2: 我们学校举办的这次诗词大会是为响应锦州首这样的告别行动，所以说我们想让他们提前了解一些事情，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个人安全。
1: 一堂简短而精彩的普法课，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全体师生重温九一八事变的悲壮历史，深度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号召新时代青年铭记屈辱历史，传承红色血脉，牢记初心。
2: 1923年，李文禄出生于辽中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45年9月，他投身人民军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饱受苦难的青年成长为坚定而坚强不屈。两名靠手猝不及防，只得束手就擒。随后他单枪匹马冲向100多名敌兵藏匿的内屋，与敌军进攻。此战中他率突击班歼灭了2个班的敌人，俘虏十四名敌军，战后荣记大功一次，并荣获勇敢奖章。多年后，当年和他说起曾经的荣光，李文禄
1: 以为在装备旁认真聆听，踊跃提问。随后大家走进荣誉室，消防宣传人员结合讲台老物件，讲述队伍建设历程与抢险救援。